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近年来，广东紧扣教育强国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部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民终身学习发展新格局。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实践。

0: 东向来是集英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 1.259 亿，叠加流动群体，广东省实时在粤人口规模超 1.5 亿。2025年广东通过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资源，广东如何进一步推动适龄人口转变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关键人才呢？其中的密码就藏于投资于人之中。投资于人正是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全周期地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将广东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素质的人才质量优势。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今年二月，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全国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制度创新、畅通学习成果互认方面，广东深化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学分银行为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打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与各类培训之间的学习成果互认渠道，实践成效两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发布的全球资历框架案例集。目前全省10231门高校学历课程完成资历名册标准化备案，近700项人社部门职业技能证书启动入册标准化工作，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应、全对转化，累计超百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与此同时，广东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权责，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多元成果纳入学分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记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管理制度。积极探索粤港澳资历对接，发布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资历框架、教育培训人才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助力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体制落地实施，一次考核可以同时获得三地证书。目前累计完成跨境认证4000几人，做好资源汇聚，以资源融通降低学习门槛。广东构建一网通学终身学习资源超市，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技术赋能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协同机制，集成文旅部门、文化广东、人社部门、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等学习平台，建立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与兄弟省份、省内高校和社会力量优质平台资源共享，实现学习者一次登录就可以学习已集成平台所有课程资源，聚焦不同群体学习需求精准赋能，依托广东开放大学加挂广东老年大学牌子，设立80几所老年大学分校，常态化开展智能技术科普、非遗养生、书法美育课程，落地八校助老智能技术提升专项行动，帮助数十万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乐享晚年。面向产业工人，开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社会紧缺人才技能课程，为新就业群体实施新途计划，举办骑手学院，形成多群体分众化资源供给模式，提升终身学习服务的普惠性和适切性。在深化数字赋能方面，广东加快教育大数据中心建设，汇聚60几个共享教育智能体、垂类大模型、4000几个教育应用场景示范案例，打造数据与业务融合的终身教育一体化平台基座，为终身教育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提供坚实数据底座。 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建立省市院校四级智慧教育平台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纵向贯通，横向共享，丰富终身学习载体，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公共服务端口，开发网页端、APP、小程序等，提升终身学习服务覆盖面和便捷度。在打造更便捷服务模式方面，广东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优势，拓展现有公共服务场所终身学习功能，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空间，把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令市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学习资源，激活高校服务终身学习效能，引导鼓励高校发挥师资课程资源优势，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各类高校实施百校助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行动，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支持高校聚焦校区周边社区或重点人群，校地共建社区学习中心、重点人群培训服务中心，激发全民学习自觉，依托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策划开展国防素养、职业技能、全民阅读、科学普及等十大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学赛结合，充分激发全民学习内生动力，推动终身学习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令终身学习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立法攻坚层面，广东组建专家调研组，系统梳理国内各省市终身学习立法经验，完成省内立法初稿编制，力争项目纳入省级立法规划，以法治化护航终身学习长效发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敬君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六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0000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200万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00部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三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持续优化终身学习全域阵地布局， 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五市入选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网络，示范效应辐射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文化艺术场馆、农村活动室、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 某等公共服务场所，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基层便民学习空间。省市县镇村五级贯通的服务网络正着力打通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令学习触手可及。如何看待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呢？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有哪些良好的基础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0: 广东打造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有乜嘢示范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津文表示：
2: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 他这个口号喊出之前，他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他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饭从可及这个角度他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他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0: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魏发普认为，
3: 广东推动终身学习适配广东产业升级，优化人口结构、区域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刚需，从而把人口大省真正变成人才强省。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沈燕芬是一名90后新农人，五年前她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落在老家辛勤劳作的父亲辞职回乡，原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做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现实同预期差距好大。
6: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法，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0: 碰了钉，那就要低头学习，埋头苦练。除了跟在老手艺人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不留低，沈燕芬还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6: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0: 边学边做，沈燕芬的思路亦都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令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现在的沈燕芬已经从新农人蜕变为兴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6: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0: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今年2月，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迈出关键一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作为广东省终身学习核心枢纽，加速迭代升级，对接国家终身教育平台，集成全省优质学习资源服务，构建数据贯通、一网通学的数字基座。平台集聚院士、教师、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名家名师，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赋能，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电视大屏多终端学习入口，打造一站式全场景普惠化数字学习阵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自上线以来运行平稳，目前注册用户超过25万人，累计访客超过140万人次，学习浏览总量突破700万次。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与服务号于6月份正式上线。目前平台已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省级公共服务端口，依托省统一身份认证，优化登录逻辑，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学，极大降低群众学习准入门槛。 紧扣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平台专属报名专区落地，群众参赛情况自动换算学习积分，平台联动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健全学习记录、成果认定、学分积累全链条机制，令每一次学习都有沉淀，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资源建设方面，平台锚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目前平台累计汇聚课程近7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在无奈前8月底结束的2026南国书香节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广东省出版集团登塔计划联合打造的全民终身学习综合体验展区精彩亮相，数字对话式智能首课、 AI 智能伴学、历史名人互动等特色功能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登塔计划深度联动，平台方面着力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对接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设立登塔计划专栏，面向全人群提供线上学习服务。全省新华书店依托登塔计划完成130多家新华终身学习空间的升级改造，并将平台登录指引、平台专题课程海报全面布设至各线下学习场所，方便群众在书店入面便捷了解、登录并使用终身学习平台。同时，双方联合落地线下讲堂、技能培训、志愿公益课堂等多元实体场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导流，资源互通共享与学分互应衔接，服务涵盖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及新就业群体等全龄段人群。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具体还有哪些创新设计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承办方之一，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
7: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流动到我们广东的每一个角落，是实现教育公平、全民共享的生动实践。为了加快构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我们立足新就业群体的技能提升、老年群体的康养保健、青少年群体的文化美育等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打造了10个仿真的应用场景。一是云端养生堂，刚打完一套太极拳的退休阿姨坐在长椅上，手机点开钟南山院士教您打造铁肺，聆听院士的深入讲解呼吸道养护的重要性及其实用方法。二，岭南文化穿越之旅，为了完成寻找身边的非遗的作业，我们的初中生没有翻教科书，而是在平台上学习了越剧欣赏的课程，了解岭南特色的戏剧文化。三，家庭美味实验室，面对挑食的孩子，新手妈妈有些发愁，在平台粤菜厨房里，他找到了广府点心的制作课程，做了水晶虾饺和马蹄糕等，孩子瞬间光盘。四 ，AR 工作搭档，面对堆积如山的报表数据，刚刚步入职场的企业白领，他有些焦虑，他点开了石勇院士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应用。然后呢，又学习了 Python 数据的处理等相关的一些课程。3个月之后呢，他能够用新学到的 Python 脚本生成自己的月度分析报告。第五，职业加油站，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时，护工阿姨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平台上呢，他学习了老年照护的相关课程。现在呢，他在老年照护这一块更加专业，而且还被提拔为公司的技能讲师。六，骑手学院，我们的骑手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学习广东的城市文化、数字沟通技巧等等，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七是数字技能网校，工厂要上新生产线，技术员呢担心自己那一套老经验不够用，下班后呢，他在平台上找到了丁汉院士主讲的机器人化智能制造， 在学习了智能制造新的理念之后呢，他在竞聘新岗位上脱颖而出，八新农人进阶课，家庭果园的励志丰收了，但销售渠道还是老一套。返乡青年的一口气学完了农业电商直播带货实操解析

0: 相关的课程，利用所学的知识，把果园里的荔枝通过直播间销售到了全国。九礼仪第一课，大学生毕业即将参加工作，要进行面试，于是呢，他专门在平台上学习了职场形象、商务礼仪等课程，了解着装技巧和社交礼仪。十公文写作助手，领导交代写一份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工作方案，社区工作者小吴有想法，但他不擅长于文字工作，他想起了平台上有相关的课程，学习了利用 IR 大模型来协助日常的办公。跟着课程学下来呢，他的材料框架很快就搭建好了。
1: 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学习平台持续建设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都是参与者。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正，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企业科创驱动，赋能高质量发展；肇庆首个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落地，加快构建 AI 创业全链条生态；肇庆六健儿入选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7: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持续引导辖区企业深耕技改升级，

0: 状态下，月产值可达7000万元，生产效率较以往提升3倍，产能实力实现跨越式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生产端产值达2.7亿元，产销总额约5亿元，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发展势头持续向好。广东一力集团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灿林：
1: 我们原来也跟人家合作，种这个药材，种完之后我们就收给我们自己提取，做完自己之后，我们销售公司、销售公司就卖发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在销售网络是全国各地的，从研发一直到销售，就整个链条我们都有。
0: 该企业始终将研发创新为抓手。历时20年，前新公关研发的痛风性关节炎中药1.1类创新药于2021年成功获批上市，成为当年广东省唯一获批的该级别中药创新药，填补了相关领域技术空白。同时，企业深度联动省内多所高校，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精准对接科研资源，全力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向产业化、工业化落地转化。
1: 学校因为它有课题、有经费，只要这个它转给我们之后，我们进行供应的摸索、质量标准的建设、一系列的配套的方法学验证，我们研究它这个药可以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的。
0: 深耕科创，聚力升级的还有广东肇庆艾龙威机电有限公司，作为国际高端车企核心配套供应商，企业专注研发生产汽车座椅、微电机等核心零部件。相关电机产量占全球市场15%。记者走进该企业生产车间，可以看到转子装配、绕线、点焊等各道工序高效有序运转，自动化、智能化技改升级工作持续深化，生产效能、产品精度稳步提升。广东肇庆艾龙威机电有限公司环安部经理梁志佳：
2: 自动化是一个趋势，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有了2条的8秒的生产线，就是8秒一个电机下线，现在还在安装1条4秒的这个生产线，同时呢，安全的投入也在增加，主要是包括在生产设备的安全装置安装，还有消防设施的升级改造。
0: 该企业长期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每年将10%的营收投入技术攻关与新品研发。自2003年落户肇庆以来，艾龙威机电依托本土优良营商环境持续壮大，产业规模逐年攀升，预计2026年销售额可达15亿元，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2: 主要是体现在设备的自动化，另外的话，我们的研发的投入也在进一步的加大，去研发更多的这个新产品，在市场上拿到更多的这个订单。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科学园举行，标志着全市率先打造的人工智能 OPC 社区正式落地。据悉，该社区锚定 AI 加图像视频、AI 加跨境电商等特色 AI 赛道布局，重构肇庆小微 AI 创业的全链路逻辑。社区以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 OPC 为入驻主体，既保留了单人创业灵活高效的优势，又破解了传统个体工商户因无股权主体难以开展股权融资、实现规模化扩张的制度性瓶颈。创业者只要带着核心创意入驻，就能依托社区配套的全站 AI 工具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创业全流程智能化运营，大幅降低 AI 领域的创业准入门槛。活动现场为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主社区及纵横 OPC 社区、联威跨境 OPC 社区、澳海 OPC 社区3个子社区依次揭牌，现场还依次开展社区与子社区企业、高校、云平台及纵横 OPC 社区合作伙伴签约。广东纵横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莫少江：
3: 我们会在整个肇庆的所有的企业当中去发掘这些人才，并且培训他们，让他们掌握最基本的 AI 的技能。同时呢，我们也会提供了一些订单，提升他们的一个创作的水平，并且呢，让他们的创意来被发现、被链接，而且被使用、被变现。
0: 据悉，该社区将分2期建设，总面积约10500平方米，将面向 AI 个体创业者提供全周期孵化服务和11条支持。

0: 政策。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韩建新：
1: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企业搭台、创客创新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首批引进三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资源，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0: 此次 OPC 生态社区的落地，是肇庆锚定数字经济新赛道、激活小微企业创新活力的关键一步，也是肇庆深度融入大湾区数字产业分工、探索产业基础加 AI 轻创新融合路径的重要实践。肇庆市、肇庆高新区两级将协同打通科创资源开放、产业场景对接、专项政策扶持的全链条通道，把 OPC 社区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高地，为肇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9月4日在北京成立，815名运动员将出征日本名古屋，其中来自肇庆的梁晓静、孔莹莹、李佳平、朱元玲、李志伟、孙义聪等6名运动员入选，分别参加田径、游泳、滑板、自行车和棒球等项目。本届亚运会，杭州亚运会4×100米接力冠军梁晓静将出战接力项目，曾获亚洲接力锦标赛银牌的风开姑娘孔莹莹主攻400米栏及接力，四会姑娘李佳平是上届亚运会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得主，近期还夺得全国冠军赛200米自由泳冠军。本届亚运会，她继续在泳池劈波斩浪，向奖牌与荣誉发起冲击。滑板项目方面，曾获亚洲滑板锦标赛女子街式银牌的广宁小将朱元玲将携手队友冲击奖牌。来自怀集的自行车选手李志伟曾获得亚洲锦标赛金牌，本届亚运会他将参加三项场地赛。棒球投手孙义聪来自高腰，曾在全运会助广东队摘银，首次征战亚运会的他将全力以赴突破自我。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6名肇庆健儿已整装待发，期待他们在赛场上为国争光，为肇庆添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高腰区路布镇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出行难问题，将县道 X804、X803 路布段的单改双工程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路布镇获悉，目前镇域内 X804 线已基本完成改造，建成通车里程超12公里，惠及沿线群众1.3万人。X803 线约5公里路段已完成升级，群众出行条件得到切实改善。走进路布镇外坑，记者看到昔日狭窄的单行道，如今已是平坦宽阔的双向公路，车辆有序通行。据悉，县道 X804 路张公路是当地新洲、外坑、张路三村的主要出行通道，改造前路面狭窄破损，制约农产品运输，同时存在安全隐患，修缮过后通行能力显著提升，上万村民直接受益。高腰区路布镇外坑村村民林先生：
3: 现在呢就扩阔了，上车到会车呢比较方便，就是没以前的拥塞，出镇的时间呢就大大缩小了，安全性呢就提升了。
0: 县道 X803 寻宝大道则是将军村、寻宝村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同时可通往德庆县越城镇，日常车流人流量较大。高腰区路布镇将军村村民江先生：
4: 这条路以前很窄，出入会车不方便，现在条路拓宽了之后可以同时过两台车，我们出入都安全方便很多。
0: 接下来高腰区路布镇将持续以党来造福微时事为抓手，持续构建内外连通安全通畅的交通路网，让群众的出行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高腰区路布镇副镇长李天照：
5: 下一步我镇持续完善交通网络，计划投入

0: 跟200多万，对，县道804、县道803、乡道162线路部段约23.5公里路面进行修复和升级改造，进一步打通内外联通、安全畅通的农村网络。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近日，四会市城管局聚焦老旧街区环境卫生短板，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灭蚊大清扫专项行动，针对背街小巷、公园广场等老旧街区重点区域卫生死角进行集中清理，并对辖区内垃圾收集站、垃圾箱、公共厕所等环卫设施开展常态化消杀，全力防范蚊媒传染病传播，全方位夯实老旧街区环境卫生基础，让市民居住舒适度大幅提升。市民袁女士：
3: 这广场啊，哪里都感觉很清洁哦，很干净。
1: 市民邓女士：
4: 都而家都几好啊，阿姨都有搞清洁啦，而家环境梗系比以前好好多啦，市民嗰啲卫生习惯亦都好咗好多。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5日凌晨，高腰区金利镇杨乐多亲子牧场传来喜讯，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奖品冠军牛正式升级当爸爸了。当天其媳妇顺利产下一头雌性牛犊，母女平安，这标志着冠军大家庭再添新成员，冠军精神在金利谱写出新的生命篇章。近日，怀集湿冻腐竹正式通过湾区认证，作为怀集味道区域公用品牌旗下的拳头产品，此次认证标志着怀集地标农产品在融湾拓市进军国际市场的进程中迈出关键一步。9月5日，在高腰区图书馆，孩子们跟随绘本《彩虹色的花》的故事，感受分享带来的温暖与喜悦。这是书香传爱、同心向善主题活动的开场一幕。当地30组亲子家庭受邀参与活动，在寓教于乐间播撒爱的种子，滋养童心的善意萌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5日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民政部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4日，世界最大跨境四主缆悬索桥湖北雁基长江大桥顺利完成荷载试验。雁基长江大桥建成后，湖北黄冈到花湖机场通行时间将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5日，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全球的媒体人齐聚鹏城，共商合作大计。联合国大会5日通过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采用更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取代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当地时间5日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

0: 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4: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3: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4: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
3: 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5: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積極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共同提高識騙防騙能力，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維護社會誠信體系。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七到九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来啦，食饭之烟啦，你会好作的，你会好醒神的。
3: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3: 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

0: 这不可以过去呢？
1: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0: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安全我们行。
2: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重要。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0:12来收听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以下的动态。计划总投资79.7亿元，18个超亿元的项目落户肇庆高新区，新增2420个高中学位，怀集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全网爆火的空中校车接驳车产自肇庆，也是期待中途经肇庆的新高铁高速有最新的进展。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最近位于肇庆高新区的金美坚人工智能预制房屋的研发设计和贸易总部项目正式动工，标志着又一家外贸的细分领域龙头企业扎根肇庆高新区。据悉呢，这个项目总投资是3亿元，用地是35亩，聚焦了模块化的活动房屋、智能太空舱民宿等产品研发和制造，产品远销全球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大产之后，预计年产值是2.6亿元。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拥有20余年的活动房屋的外贸出口经验，将进一步壮大肇庆高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矩阵。金美坚项目的顺利动工，是肇庆高新区深入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积极实施项目落地攻坚行动的生动缩影。我们来看，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是牢牢把握制造业当家的主线，优化完善招推服务一体化工作机制，打通项目的签约、落地、动工、建设、投产和达产的全链条，以专业化的招商引资项目、标准化的服务，助推项目闭环式的管理促项目，不断提升项目的转化率、开工率与投资完成率，为全市扩大有效投资筑牢坚实的支撑。招商引资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1到8月份，肇庆高新区预计新引进的制造业项目是71个，计划总投资是79.7亿元。其中，博强新能源、富盛上元科技等18个超亿元的制造业项目相继落地。通过立体多元的招商体系，肇庆高新区135名的首席服务官对接意向企业是1794家，招商小分队奔赴广深馆、长三角、京津冀等地拜访企业593家，20支专业化的队伍驻点前沿地区。

0: 拓线索，那么也是储备了潜在项目175个。创新的打法，拓宽项目的来源。肇庆高新区推行入园评审的3-1增改革，评审效能提升40%。1到8月评审通过的项目是125个，计划总投资是161亿元。同时，肇庆高新区大力推行了零土地的招商。1到7月，盘活闲置的产业载体是57万平方米，引进项目是54个，计划投资是44.2亿元，并且依托了招商大会和行业峰会平台的广泛推介，亮相投资大旺金字招牌，为全年力争实现200亿元的制造业项目投资的目标，继续充足的后劲。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来关注2026年的秋季开学，怀集普通高中的入学率提升至50.33%，那么较上年提高了12.5个百分点，新增2420个高中学位，高中学位的扩容空间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这不仅是一组跃动的数据，更是万千家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聚焦群众的读普高、读好普高的现实期盼，怀集是精准打出了内部挖潜、结构优化、资源整合、政府购买的组合拳，多点发力，不期限于高中的学位短板，交出了一份有温度的教育民生答卷。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存量挖潜让求学梦想在家门口落地。秋日校园的书声朗朗，怀集一中和怀集中学的教室之内呢，新生们正在凝神听讲，舒适的教学场地承载着少年的求学理想。今年的秋季学期呢，全县通过优化办学的布局，推进学校的转型，政府购买民办学位等方式，新增了普通高中学位是2420个，其中怀集一中和怀集中学各扩容是420个学位。那么冷坑中学转型普通高中的新增学位是180个，县职校的综合高中稳定供给学位是400个，通过政府购买民办学位是1000个，多渠道拓宽学子入学的路径。对于全市紧盯的目标抓进度、靠前服务强保障的工作要求，各职能部门开展审批绿色通道、着力化解雨季的施工、要素保障等现实的难题，实行轻瘫化的管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不少的家长时刻关注项目的进展，期盼新学校早日建成，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公办的高中教育。长远布局，梯次推进惠旧教育的新途径。一手呢是抓在建的项目的攻坚，一手抓新项目的谋划储备，构建梯次推进的项目格局，坚决落实全市的谋划实施一批、开工建设一批、投入使用一批的工作部署。怀集县的实验中学1期项目规划用地是42,544.68平方米，总投资是2.3亿元，规划新增的普通高中学位是3000个。目前呢，项目已经完成立项规范的规划的报批以及概算批复等全部前期的手续，完成了招标挂网，计划9月完成招投标，10月进场动工，力争是在2027年底建成投用，进一步去扩充现于高中办学容量，优化城乡教育资源的布局。潮起风正劲，笃行起心成。下一步呢，怀集将会锚定2027年学校统用的目标与2030年高中入学率70%以上的发展愿景，持续提速项目的建设，优化教育布局，夯实办学质量，持续去构建布局合理、资源优质、保障有力的普通高中教育的体系，以教育振兴赋能县域的发展，用实干回应万千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美好期盼。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4: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5: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6: 欢迎回来，我们说说最近呢，云南曲靖的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的空中校车呢，是持续刷屏全网的，震撼又暖心的深山求学场景引发网友点赞和热议。那么上学时间呢，是从以往的3小时缩短至现在的30分钟，悬崖电梯、接驳车和缆车接力，也为峡谷学子铺就了一条安全顺畅的求学坦途。值得一提的是，承担山间转运任务的接驳车是由大望企业生产制造。这是山海虽远，求学有路，马歇尔接驳车奔赴大山护航学子的求学之路，是驱动的绿色世界承载着孩子们美好的梦想。泥珠河大峡谷的谷深壁陡，而泥珠河的村落呢，是坐落于峡谷的谷底，与山顶学校垂直落差是巨大的。过去呢，村里的孩子们上学呢，只能是翻山越岭，攀爬崎岖险峻的山间小路，单程就要耗费3个小时，跋山涉水，求学十分的艰辛。那么湿滑险峻的山路呢，也暗藏了不少的安全隐患。如今呢，这个困境得到彻底的改变，高达

0: 288米的悬崖电梯化身空中校车，成为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重要通道。从家门口出发，孩子们乘坐接驳车穿梭山间，短短5分钟平稳抵达空中校车的入口，再换乘悬崖电梯、高空缆车接续通行。据了解呢，这次承担山间学子接驳转运核心任务的通勤接驳车呢，是由大王企业广东马歇尔电动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生产制造的。车辆呢是适配山区的复杂路况，性能稳定，行驶平稳，完美的适配了峡谷山间的短途接驳的需求，为孩子们日常求学通勤保驾护航。接驳车加悬崖电梯加上缆车的接力模式，把曾经3个小时的艰险的旅程险途变为高效安全的云端通勤，也是稳稳守护住深山少年的求学梦想。悬崖之上的空中校车背后藏的是对山区教育的温情守护。大王企业生产的接驳车穿梭于群山之间，以硬核装备助力民生出行，与悬崖电梯、缆车一道，共同书写乡村教育保障的温暖故事。
1: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看一看连日来呢深南高铁的高山隧道、广昆高速改扩建的新兴江特大桥，两大控制性工程同步攻坚，双线提速了。那么隧道施工呢是昼夜鏖战，跨江的大桥迭代升级，肇庆掀起了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高潮。深南高铁高山隧道首尾再冲刺了，在云浮和肇庆交界的深南高铁高山隧道的施工现场呢，洞内的机械轰鸣，灯火通明，那么掘进的设备稳步钻孔作业，运输的车辆穿梭往返，施工的队伍紧张有序地推进各道工序，一派火热的景象。高山隧道呢是深南高铁肇庆段目前仅剩的没有贯通的控制性的隧道工程，那么也是横跨的云肇两地，厂区呢是属于低山的丘陵地貌，山体呢起伏陡峭，围岩条件复杂，浅埋的段落较长，施工安全的管控难度大，技术要求高。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项目的团队科学统筹，昼夜轮班挂图作战，实行了双向的掘进的施工模式，全力攻克岩层掘进的难题。截止到目前，高山隧道总开挖支护的进尺度是达到2482.3米，剩余呢是218米。那么每一米的掘进呢，都是坚持安全施工和标准施工以及高效施工。接近以来，深南高铁肇庆段建设持续提速。4月份呢，跨云肇两地的后龙山隧道顺利贯通，它是标志着深南高铁的三标段肇庆境内除了高山隧道之外所有的隧道全部贯通了，这也是彻底打通了架梁施工的主通道，有效地清扫了路基架梁工作面的一个障碍。目前呢，桥梁段的桩基以及承台和墩身的施工全面加速，多座的连续梁同步作业。与此同时呢，高腰区的境内的河洞村跨 G324 国道的大桥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呢已经完成全部桩基的施工，转入到墩身的浇筑以及梯构挂栏的施工阶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北部湾城市群的核心高铁的通道，深南高铁全长是约64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那么项目建成之后，将会进一步拉近肇庆与深圳、南宁时空的距离，推动云浮、罗定等沿线区域全面融入珠三角一小时经济圈。另外，我们关注到的是广昆高速改扩建的节点成果密集的落地。那么在高腰区的莲塘镇和新桥镇交界的广昆高速广肇段改扩建的新兴江特大桥的现场呢，压路机等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抢抓晴好的天气推动路面的铺装作业，高速路网提质改造稳步向前。目前新兴江特大桥的左扶桥梁主体建设全部完成了，那么桥梁两端的路基沥青下面层的施工圆满收官，正在全力推进当中。上面层的沥青铺装作业呢，按照施工的计划，项目将于8月的下旬呢是实施全线的车流导改，那么将既有的通行的车流平稳的

切换到新建的左扶的桥梁，随后呢封闭右扶主桥，开展拆除的重建的施工，分步实现全线八车道的升级改造。据了解，广昆高速广肇段改扩建的工程全长是 51.1 公里，贯穿了高腰的金沥岘港以及白土莲塘南岸多个重点的镇街，将原有的双向四车道、六车道统一升级为双向八车道。项目建成之后，将会彻底疏通广佛至肇庆交通的堵点，成为高腰融珠入湾、承接产业外溢的交通大动脉。

0: 单点突破带动全域的提速。今年以来，肇庆始终坚持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的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路网、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全市的交通项目多点开花，协同并进。数据显示，一到七月，全市的交通领域建设投资完成60.2亿元，占年度120亿元计划的50.2%，呈现出良好的建设态势。当前呢，除了深南高铁和广昆高速改扩建两个重点工程之外，株洲高铁、昭明高速和惠昭高速等一批省市重大交通项目稳步攻坚。那么隧道的贯通、桥梁的合龙和路基成型，以及线路筑牢、筑路等关键的成果呢，持续涌现。肇庆正在加速构建高铁加高速加国道加港口的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持续夯实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地位。好的，来到时间是10:29，在半点报时之后会有更多大湾区动态，我们稍后的时间再见。
1: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紧盯问题回头看，压实责任促闭环；2026年归桥桥建职业技能培训班圆满结业；一起携手健康同行，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急救技能培训走进企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消防在线。8月27日晚，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集中夜查，同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回头看，强化跟踪指导，力争不留旧病、不添新患，切实筑牢夜间消防安全防线。此次行动中，检查组采取随机抽查加重点回访方式，分片对无物业小区、经营性自建房、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检查，并根据前期违规住人登记台账进行复查。检查发现，大部分存在住人隐患的场所已完成人员搬离整治，但仍有部分场所存在留宿现象。检查人员当场责令责任人立即拆除床铺，清理搬离生活居住品，落实整改要求。此外，检查组还重点检查了消防设施完好情况、消防通道是否占道堵塞以及安全出口设置是否符合规范等，通过对照台账、实地查验、现场拍照等方式逐一留痕。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检查人员当场指出并指导整改，同时明确将进行后续跟踪回访。此次全区集中夜查，排查出一批隐蔽性、顽固性火灾隐患。下一步，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及相关部门将常态化巡查与隐患回头看相结合，持续保持火灾隐患高压整治态势，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平稳。记者欧光复报道。8月28日，肇庆高新区2026年归桥桥建职业技能培训班结业仪式在广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公共实训中心举行。本次培训班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指导，肇庆高新区桥联主办，面向归桥桥建免费开展。作为第11期职业技能培训班，本期培训于7月正式开班，经过阶段性集中授课与实操训练，全部课程已圆满完成。此次新开设的物联网安装调试提升培训班，在原课程基础之上增设 AI 实操、设备项目实战等进阶课程，教学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模式，并配备专属服务专员，全程跟进学员学习、考证、求职全流程。截至目前，肇庆高新区桥联面向全区累计开办各类技能培训班11期，服务桥界群众285人次，往期培训共233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获证率88%，226人实现对口就业，就业率85%，参训学员平均月收入提升30%。记者陈宇报道。平安建设。 日前，由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主办的“一起携手健康同行，急救技能进企业”活动在广东巨旺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活动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帮助企业职工掌握急救技能，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医务人员系统讲解了心脏骤停的危害及黄金四分钟急救意义，并通过模拟人进行心肺复苏分布试调。企业职工在医务人员一对一指导下，逐一进行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实操演练。医护人员重点纠正了按压位置、深度及频率等技术要领。经过反复练习，企业职工基本掌握了规范的操作流程，现场急救处置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内科主治医师陈章辉：
4: 急救知识进入企业，让我们的职工能学习到一些心肺复苏急救的技能，想在这个黄金的四分钟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心肺复苏，生命能够及时挽救回来。
3: 不少企业职工表示，此前从未系统学习过急救技能，遇到突发情况往往不敢上手。通过此次培训，不仅掌握了正确的心肺复苏操作方法，也对黄金四分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企业职工朱永允：
5: 在日后的生活过程中，要是遇到周边的一些人或者朋友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出现了这种心脏骤停啊这种情况，我可以可能用到我这个知识去帮助到别人，也是救命的一个技能嘛，就我觉得是很有帮助。
3: 此次活动是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推进健康企业建设的具体实践，通过将急救技能培训送进企业、送到一线，帮助企业职工切实掌握急救本领，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下一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将持续开展健康科普进企业系列活动，推动急救技能在企业普及，营造安全健康的生产环境。记者陈艳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30岁之后，护肤拼嘅唔系瓶瓶罐罐多，而系精准高效。嚟自我哋大湾区嘅本土高端护肤品牌轻灵堂，直接俾你一套极简高效嘅抗老方案。轻灵堂王牌精华液一瓶，代替乳液、眼霜、眼精华，30秒完成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带佢就够啦。第三方实测，坚持使用4周，肌肤紧致提拉，淡化细纹嘅效果，肉眼可见。美丽修行全绿配方，敏感肌放心用。肇庆的朋友注意啦，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7: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8: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

0: 等各类积水，一文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4: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回来，现在是10:42，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接下来大湾区动态，勇立潮头大湾区，我们来关注制度创新五连冠，解开前海深港通行的密码。2021年9月6日，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了。前海合作区的总面积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5年来，前海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前海地区生产总值的 GDP 从2021年的1755.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318.1亿元，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
1: 我的梦想图纸在这里，一点点
0: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
1: 入梦工厂以来，
0: 周小霞
1: 进入加速
0: 香港
1: 发展阶段。我们产品从最初的一款迭代到现在的三大爆品。
2: 2021年9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前海区域从14.92平方公里扩大到120.56平方公里，空间扩大、能级提升、制度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
1: 主要是能够点对点的去。一件事情一天搞定，因为规则通了，那生意就做顺了嘛。
3: 我们主要做的是物理 AI 技术的支撑。
0: 香港创业青年刘伟
3: AI 去感知周边的物理世界。前海有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的政策支持，针对跨境的从事高科技啊，或者从事急需的专业型人才，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
2: 规则破壁的每一步都在打通创新的堵点。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已助力企业在香港融资超2.6亿港元，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服务在内地就医的香港居民超1.5万人次。
4: 这个是以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为突破口，利用了我们区块链的技术，实现了深港两地数据的可信验证。
5: 最难的数据跨境，前海把它变成了民生日常。如今深港共同市场正在成型，要素流动越来越顺畅。
2: 5年来，前海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至3318.1亿元，制度创新成果835项，其中10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6: 进入“十五五”，前海将敢闯敢试，先行

0: 先试、压力测试，推进制度型开放，更好服务深港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因深港合作而生，因深港携手而精，前海正以向前、向海、向未来为方向，在深港合作、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探索前行。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3: 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是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入境消费这门新的生意正在为中国消费市场注入到新的活力。那么，外国人扎堆来深圳，中国游带火这门新生意。坐地铁是一拍即成，境外的游客解锁出行的新体验了。深圳是很多境外游客开启中国站的。中国游的第一站，那根据深圳边检的总站统计，截至到8月13号，经过深圳口岸出入境的人员达到1.82亿人次，其中外国人达到520.25万人次。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换现金、办交通卡，曾经是境外游客出行绕不开的麻烦了。那么在深圳，拿境外银行卡也可以方便乘坐地铁了。在深圳地铁的港下北站，那么部分的闸机旁呢，是清晰摆放着一拍即过的境外银行卡的受理标识，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备非接触支付功能，开通小额免密的境外银行卡，直接拍卡就能够过闸。 Apple Play 等境外银行卡同样支持通行。如今呢，深圳全线网的17条线路、432座车站的1.1万个闸机通道，全部实现了境外银行卡的一拍即成。深圳呢，也成为继香港和广州之后，粤港澳大湾区第三座支持国际银行卡一拍即成的城市。不少的香港乘客也表示，过去呢乘地铁需要专门买卡，现在手机一碰就能够通行，省去不少的麻烦。深圳地铁呢还配套升级了境外银行卡的支付能力，儿童购票和超时补票等各类的业务均可以使用外卡完成，那么把便利覆盖出行的全场景，也让境外游客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城市温度。体验是全面升级了多元支付生态，打通了消费的全链条。地铁呢只是一个缩影，深圳正在打造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的生态，比如说酒店、商超和餐饮以及免税店、深圳机场航站楼多个消费的区域，全面支持境外的银行卡的拍卡、境外电子钱包的扫码付款。深圳蛇口的一家美式简餐厅，凭借着纯正的美式味道，吸引了很多的入境游客光顾。从开店初期的现金支付、人工找零，到如今的外籍消费者直接使用的扫描商户收款码支付，店主呢，他亲身经历了跨境支付结算方式的全面革新，现在非常高效。可以说啊，手机、无人机和智能手表以及 AI 眼镜等深圳的高科技产品成为外国旅客的新头号了。在外籍消费的消费者的云端的云集的华强北，不少的门店大门都挂着即买即退的退税标识，或者呢，店内竖立繁体字标识写着立减税额9%。那么当然也有店面呢，为外籍消费者准备了附近退税点的双语名片，提醒他们离境前不要拆开商品的包装，以免海关抽检。截至到目前，深圳拥有超2500家的离境退税的商店，超1000家的即买即退的商店，全市呢可以受理的外卡的商户是4.1万户 ，POS 机5.1万台，支付的基础设施铺开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我们来看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士在深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到1.24亿笔。交易金额是182.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3%、27.72%。增长数据的背后是支付便利化改革带来的消费活力的释放。你看，中国游与中国购互相成就，深圳持续迭代的跨境服务措施为入境人士提供了实打实的便利，当然也为外国人看待中国的一扇窗，吸引着更多的全球游客走进中国，感受真实鲜活的中国市场。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九月四号，香港的浅水湾，82岁的朱幼玲跨上那台红色的82022，在她跑了无数次的山路上的第一次长距离驾行自己的新车。33度的高温，海风呢是裹着湿气，几圈跑下来的她满脸的兴奋，说：“强到你怕，好好开，声音好听的不得了。”来，我们一起回听一下这个现场音。
3: 世界一流，强到你怕。
4: Ready, go!

0: 这位试驾过上百台全球顶级机车的老车手呢，尤其提到一个细节，他说同样炎热的天气里呢，他曾经驾驶意大利的跑车，腿部的内侧被高温烫出水泡，而张雪机车的82022全程温度控制出色，完全没问题。他感慨到，想不到国产车的水平这么高。放在几天前的8月30号，张雪汽车的创始人张雪飞抵香港，向首批三位车主交付新车。82岁的朱佑林先生成为张雪机车的香港首批车主。那么在今年5月的新车发布会上呢，他毫不犹豫地当场下单，并盛赞张雪机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车，中国制造100分。此番在香港见到张雪呢，他难掩激动啊，他说张雪是世界级的杰出人才，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一台国产机车凭什么让见惯了好车的香港人如此的追捧呢？答案不止在性能里，张雪机车确实够硬。2026年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他截止到9月初已经拿下6场分站的胜利了，打破了欧美日品牌数十年的垄断。那么就在9月4号法国站的排位赛当中呢，张雪机车车队是再传捷报，车手呢瓦伦丁德比斯在Ward SSP 组是以1分39秒585的最快圈的是这个速度拉杆位，那么队友呢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是以1分39秒644排名是在第二位。值得一提的是，德比斯在排位赛当中一度因为赛车失去抓地摔倒摔车，但是返回维修之后呢，重新上场，硬生生的把杆位抢了回来。两台张雪机车将在正赛历史性的从第一排发车，这是中国队呢，是中国车队呢首次包揽在赛头排的发车的位置。其实呢，香港人的追捧远不止于好开，更打动他们的是这台车背后的那份为国争光的底气了。张雪机车从发动机设到设计均为100%中国团队自主研发，在世界顶级赛事当中与百年国际品牌正面交锋，不落下风，这是在香港车圈里激起的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消费热潮，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朱佑林说，想不到在人生最后的阶段有机会驾一台国产生产国家生产的最好的车，他专门定制了100件印有中国人的骄傲和年轻人的榜样的 T 恤，悉数赠予香港的车友。香港人追捧张雪机车，不是因为一个创始人一位车友，而是因为他们在引擎轰鸣里听见了中国制造站上世界舞台的声音，看见了为国争光的人就在身边。82岁的朱佑林正在计划从香港骑摩托车到重庆，他说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成功，中国的崛起。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来到时间是10点55分，我们这一时段的内容呢暂时告一段落，在稍后11点是更多929关注的轻资讯，我们在轻资讯的环节再见。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2: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5: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

0: 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郭旭。接下来轻资讯的时间，我们关注2026年肇庆市的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督导办公室现在正在公开招聘督导人员一名，这个招聘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报名的时间是即日起到2026年的9月15号。应聘人员可以关注到肇庆发布，找到今天这条推文，肇庆多个岗位公开招聘。再看其他，日前我市召开政企旅游业务供需对接会，会上呢，主办方通报全市旅游市场发展以及住宿业接待工作情况。最近鄂粤携手共庆丰收，德庆好物进沪嘉年华在上海八佰伴举办活动，集中展示了德庆特色农业产业的成果与文旅资源，同步联动湖北优质特色风物，通过产品的推介、现场品鉴、产业对接等多种形式，助力岭南优质农产品深耕长三角消费市场。9月6号，怀集县公布各业拨打联系电话定期或预约送其上门服务。日前，2026年的广东省的四级工会单身青年的职工联谊活动在肇庆高新区南山田园南药科创的科研基地举行，现场共有28对青年牵手成功。来看其他新闻广角。我国粮食企业的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登陆北美院线。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以及退税4870亿元。促进数字化的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凸显。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我们来关注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目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到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今年秋粮的生产期间雨水充沛，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的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6号，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以及鲍丽静和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的银牌。男单决赛在2名中国香港选手之间展开，吴英伦以21比9、21比16战胜李卓耀，首次参加超级

0: 其750赛事的便夺冠，那么成为本届赛事最大的黑马。6号，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的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以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 1.3 万名的登山爱好者参赛。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的企业参展，到馆的参观观众达到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是300余项，项目合作的签约达到115亿元。稍后我们再关注国内的其他动态。
1: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棍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棍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风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5: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接下来我们看国内的新闻动态，来看重点提要。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迎来增资，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瑞金直达延安高铁正式开行，今天是白露。资讯方面，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银行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到9月5号的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监督工作，目前首轮的督查发现的153项的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6号，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是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通过用户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的研判，识别诈骗的套路，推送典型的案例等。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的水陆旅游精品的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的特色文化旅游、自然景观游以及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的水陆旅游客运的航线。截至目前，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已致4人遇难，并有9人失联，多方力量仍在现场展开救援。贵州贵阳警方发布警情通报，4号的9时许，贵州市中医药大学第2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1人受伤，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被控制，目前伤者伤情稳定，无生命危险。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 World SSP 组的第2回合的争夺战。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3名。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中国混双的组合马彦哲、黄东平2-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和赖佩君夺冠。女篮的世界杯第一组第2轮，中国女篮以74-70击败捷克女篮，收获本届世界杯的首胜。7号晚，中国队将迎战意大利队。来看其他方面，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乌克兰媒体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已抵达基辅，他们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有关。尼交通部长杜迪6号表示，受到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的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服务方面，我们来看，今天迎来秋季的第3个节气白露。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6号夜间到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等地是先后有小到中雨，内蒙古和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是8到10度。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 美好旅程。

阮元明玲珑山馆的端砚山形如小山，山前是林木繁茂，泉水呢流入左侧的湖中，湖边泊着一小舟，舟旁一人坐于亭中读书，身后是层峦叠嶂，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整个造型呢犹如一座山石的盆景，可以说山水树舟人亭一应俱全，俨然是一幅立体的山水画。今天说的就是这一方端砚。如果您想见到这一方端砚，可以到天津博物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来到时间是11:27，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早间时间我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刘运通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精准纾困解难，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区政府主要领导开展遍访服务两区重点企业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4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深入辖区重点企业项目一线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全面落实肇庆市企业遍访工作部署，下沉一线摸实情、解难题、促发展，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发展堵点，全力推动企业稳产增效、项目提速提质，为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刘运通走进肇庆市天华机器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及二期项目建设等情况，对企业深耕高端装备制造、坚持创新发展的成效予以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挖产业潜力，稳步推进二期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能优势。刘运通强调，要充分发挥优质链主企业辐射带动作用，依托自身技术、客户资源优势，积极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集聚，完善区域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效应，助力鼎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扩容。冷黄星汽车制冷设备研发生产基地正全力推进厂房装修、室外道路等配套施工，广东腾盛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已完成厂房建设，部分生产线已进入试产阶段。刘运通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设备进场及试产运营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企业运营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他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增长、强产业的关键抓手，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收尾、设备进场调试，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同时，各相关部门要聚焦企业发展和员工生活需求，统筹推进园区周边环境整治、道路升级、停车场建设、公交站点及线路优化等配套提升工程，全方位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切实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便利员工通勤出行，提升企业员工归属感。要持续落实全市遍访企业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助企纾困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诉求，闭环解决发展难题，以精细化服务护航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9月3日，区领导樊志浩带队深入两区重点企业一线开展遍访服务工作，强调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及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以优良营商环境助推两区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来到维珍尼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园项目、广东喜臻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并听取企业运营情况反映，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调研组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两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的理念，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强化主动服务意识，深入一线了解企业所需所盼，做好项目各阶段跟踪服务，针对企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深入剖析，逐项攻坚，全力以赴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要聚焦诉求，靶向纾困，要建立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针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市场开拓、技术改造、人才引进、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实际困难，逐项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闭环管理，做到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保驾护航。要优化环境，厚植沃土，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大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和技术创新，推动主导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为两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4: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5: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6: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7: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8: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9: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10: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重视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更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各位大家好，今日就开始讲明朝那些事宜的第三集。这一集呢，是由朱祁镇伏辟成功做回大明皇帝，后来呢就传位给他的仔孙曾孙，一共四代王朝的嘛。一批奸狡之徒乘机混水摸鱼，这一大批奸臣里面呢，哈哈，居然出了一个同宋朝最出名的大奸臣秦桧平起平坐的人物。秦桧一句莫须有就杀了

继文明嘅败家仔皇帝，嘘啊！呢、這个皇帝啊，一生胡运，不但做尽蠢事，而且佢做咗一大批令人啼笑皆非、百思不解嘅糊涂混账嘅事。喺历史本身呢，就系丰富多彩噶。但是经过我们的作家生花妙笔的描绘，就令到历史更加引人入胜，更加淋漓尽致。好了好了，言归正传，现在就讲一下朱祁镇这位太上皇呢，做了一年元朝的俘虏，又做了七年自己弟弟的囚犯，前后受罪足足八年，终于苦尽甘来，恢复回自己的皇位，做回大明天子。中国历史书呢，最会粉饰太平的了。他讲得白啲，就是说他车大炮呢就唔会面红嘅，车到离晒谱嘅。咩、朱祁镇啊，分明系打败仗，俾人嚟捉咗去做俘虏噶嘛，做人质，受苦受罪。但系呢，你查史书啊，史书就话佢去北狩，喺北方打猎啊，喺北方打猎。用而家说话嚟讲呢，就是朱祁镇太上皇去体察民情，下防边疆，与民同乐，协调民族关系。不过唔理你史书点讲都好啦，太上皇嘅心中了了，真系哑仔食黄连，冇话好讲咯。好啦好啦，而家做翻皇帝。过去的事算啦，而家几多国家大事等着你去办呢。朱祁镇做了皇帝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封赏帮他恢复皇位的功臣。第一号人物不用讲的，就是那位徐攸徵，封为兵部尚书，统管内阁。第二号人物石亨，封为中国公，即是封公爵。第三号人物是张悦，他就是名门之后大将军张玉的仔，封为太平侯，即是侯爵。第四位就是那个太监，司礼太监曹吉祥，他是总督三大营。这四个人呢，就有人称呼他们做还乡团。咁还乡团呢，就一定会做返报仇算老账嘅事㗎。咁顺便做一啲伤天害理嘅事，咁就好难讲㗎啦。徐攸徵第一日上任，做第一件事就是将于谦拉去坐监，连一向支持于谦的大臣王敏亦都拉埋去坐监了。喂，乜咁快手㗎，啱啱上任第一日就拉人啦，哈乜快手啊，人家足足等咗八年㗎啦。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此仇不报更待何时啊。徐攸徵呢个人啊，真正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来的。捉了于谦之后呢，他跟手就对内阁大换血，全部换人啊。除了留下一个叫做高谷的人之外，其他就匆匆请出去了。连那个年中三院声望极
高嗰个箱。

路啊，亦都要炒鱿鱼汁包袱走人。仲有啊，徐有贞嗰个老朋友呢，嗰个叫做江渊嗰个啊，大家都记得㗎喇。就係当徐有贞被于谦闹咗句凡係有议论千刀者斩，跟住狼狈不堪俾人赶出朝堂之后，撞到嗰个大臣呢，江渊就应承话，话要帮徐有贞在皇帝面前求情格，点知一个屈美十啊，佢反而火上加油，将咗徐有贞一军。好啦，呢回就冤家路窄啦，走唔甩咯。徐有贞不但赶佢出内阁，而且呢仲特别关照，安排咗一份休差俾佢，让佢充军去最偏僻嘅辽东。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肇庆持续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各地各部门负责同志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坚持重心下移、服务下沉，推动全覆盖走访、清单化梳理、闭环式办结、常态化回访，直面企业发展堵点、痛点、难点，高效破解用地融资、用工引才、政策申报、品牌推广、配套保障等一批实际问题，实现走访全覆盖、诉求全归集、问题快清零，真正把企业问题清单转化为发展成效清单。连日来，深南高铁高山隧道、广昆高速改扩建新兴江特大桥两大控制性工程同步攻坚，双线提速，隧道施工昼夜鏖战，跨江大桥迭代升级，肇庆掀起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高潮。近日，位于肇庆高新区的经纬间人工智能预制房屋研发设计及贸易总部项目正式动工，优质外贸龙头项目接连落地，为区域产业扩容提质注入新动能，也是肇庆持续抓项目、强产业、促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紧扣制造业当家核心任务，推动项目引荐全链条提质增效，通过创新招商思路、优化政务服务、闭环攻坚推进，打通项目签约、落地、建设、投产全流程。一到七月，全区制造业招商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3.93亿元，实现67个项目新动工、56个项目新竣工，一批外向型、创新型产业项目加速集聚，持续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近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举办2026-2027学年开学典礼，新学年该校学位供给持续扩容，全校共计开放8000多个学位，其中校本部设有9个系、67个专业、163个教学班，可提供学位5200余个，充分满足广大老干部、职工群体多元化的学习求知需求。为规范瓶装燃气经营配送秩序，严厉打击非法送气、私存黑气等违法违规行为，消除燃气安全隐患，近期肇庆市各级城管部门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类违规送气行为，同时推出市民有奖举报机制，最高奖励2000元，发动全民力量共建安全用气环境。9月6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闭幕。本届赛事中，肇庆市代表团共夺得23枚金牌、25枚银牌、26枚铜牌，团体总分761.5分，位列全省第7。近日，丽香满罗董好利初风开2026年罗董镇金秋黄风开游历丰收季直播助农活动在福塘村进口游历基地火热开启。丰开县供销社全新打造的供销蜜鲜助农直播平台也于当天正式上线。本次直播把直播间搬到丰开游历种植基地，主播就地采摘、开果品鉴，直观向广大网友展示丰开游历外壳油亮、果肉饱满、粉糯香甜的优良特质。活动历时4小时，累计收获线上订单约350单，售出游历1500斤，有效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路。日前，2026年广东省四级工会单身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在肇庆高新区南山田园南药科研基地举行，现场共有28对青年牵手成功。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日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 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今年1到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日至10日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6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6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6日发布公告说，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5日晚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4人受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据朝中社7日报道，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6日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普拉亚消息，佛得角政府6日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小实事调动大民生，四会市城中街道昌江社区聚焦居民身边的环境痛点，持续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用一项项精细化管护举措不断提升社区宜居水平。年日来，昌江社区全面铺开常态化环境综合治理行动，工作人员对辖区绿化带开展精细化养护，及时清理杂草，保植绿化苗木，持续美化社区绿化景观。同时，社区针对小区巷道、绿化带、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灭蚊消杀作业，有效降低蚊虫密度，筑牢社区公共卫生防线。除此之外，社区定期清运随意堆放的建筑垃圾、装修废料，着力整治乱堆乱放现象，清除环境治理顽疾。多项整治工作同步落地，社区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改善。看得见的环境变化源于社区长效化的治理思路。昌江社区坚持整治和管护并重，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果，用心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盼。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倾听群众诉求，将环境管护工作扎细扎实，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电动自行车是市民短途出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便捷高效的同时，文明骑行、规范停放更是彰显城市文明风貌的重要细节。近期，四会市持续营造文明出行浓厚氛围，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礼仪，养成安全骑行习惯，让文明骑行成为街头常态化新风尚。日常出行中，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市民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身影，广大市民的安全意识、文明意识不断提高， 主动佩戴头盔、按道行驶、有序停车的文明骑行行为越来越普遍，道路交通环境更加有序通畅。文明交通需要每一位市民从自身做起，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自觉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占道停放。睇似细小的举动，既是对自身安全的守护，亦是城市文明素养的直观体现。典籍文明汇聚新风，如今文明骑行规范停放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市民主动参与文明交通建设，用规范自律的出行习惯守护道路畅通，传递城市文明。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加大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力度，不断培育文明交通新风，引导广大市民增造文明骑行的践行者，以一言一行测量四会文明城市名片。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4: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清爽爽，安全顺畅，祝您旅途愉快。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午时公校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唔知道大家有冇喺度咧，就会听紧呢个节目嗰阵时，听紧版头嗰阵时咧，喺度估啦吓，话到底咧就边一个主持人咧啊，会主持咧今日嘅呢个粤听新声势咧吓咁啊，诶咁啊，听到咧就 Hanson 嘅声音咧，哦，原来咧就系阿神吓，咁啊，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啊，嚟到咗九月七号嘅星期一啦，咁啊，今个星期一咧，咁啊会有咧就阿神咧就打头阵啦，咁啊为大家咧主持呢个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嘅吓。咁我哋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上中午时间啦，中午时间嘅一点至到咧就两点半钟啦。咁啊呢个半钟头嘅时间里边咧，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咧就喺中午时间里边咧倾倾偈，放松放松啦吓。咁啊，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当然啦，咁啊如果你平时都惯听嘅话咧，都知道啦，呢个节目咧系两位主持人咧就轮流炮制嘅吓。咁啊会有咧就 Hanson 同埋常欢啦。咁啊，但系大家可以当佢系两个完全唔同嘅节目去听嘅。节目名一样都是叫做粤听新声势，但是呢节目的风格啊，或者主持人呢都会有少少不一样啦，无论哪一位主持人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中午时间里面就放轻松的。咁嚟到咗咧，就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啊！咁啊，当然啦，今日都系一个节气嚟噶吓。咁啊，今日咧就嚟到咗咧就白露嘅节气啦。啊，白露啊，即系伴随住呢个微凉嘅秋风，一个充满住诗意嘅节气白露咧，就向我哋咧徐徐走来啦吓。咁啊，嚟到今时今日，可能喺我哋国家嘅好多嘅地方啦，咁啊，暑气咧亦都渐渐地收敛，昼夜温差亦都会慢慢地增大，空气当中嘅水气就会遇冷凝结成露水，所以顾名曰白露啦。啊，嗱，即系虽然咧，就我哋广东呢个地方咧，嘅秋意咧，其实唔会特别之明显，但系呢几日咧，你明显感觉到咧，因为即系唔会太热啦，系嘛，咁啊，甚至咧仲会有一啲嘅即系凉风吹过啦，你会觉得，诶，又真系吓，咁啊，呢一阵嘅时间里边咧，我哋都觉得都相对嚟讲系比较清凉啲，但系咧网上面有一句话叫做咩，唔把台风当秋风咁样，系嘛。台风应该都走咗啦吧，咁但系其实就呢段时间咧都受到咗咧就系一啲天气情况嘅影响啦，咁即系都系阴天为主咧，唔会话太大太阳啦，所以我哋都轻轻可以感觉到咧就冇之前嗰段时间咁热嘅。咁啊，琴晚咧就我停车喺户外咧，就喺我哋星湖边嗰啲地方吓，咁啊饮杯嘢咁样，啊去攞车嗰阵时又真系发现咧成部车嘅嗰个车身咧同埋玻璃咧。真系铺满咗一阵水气，哦，原来咧白露到啦吓，空气当中嘅水气遇冷，咁啊凝结成为露水，所以咧就名曰咧就白露啊，白露秋风夜，一夜就凉一夜。咁但系其实我哋喺广东呢个地区啦，都仲系会有啲秋老虎嘅，不过咧就好似喺我哋北方咧，咁啊气温方面已经有可下降啦。清清凉凉嘅秋天就要嚟啦，所以北方嘅朋友就注意适时地添减衣物啦。咁而我哋南方嘅朋友可以唔开空调嘅话其实都可以唔开空调啦，因为其实呢一段时间我晚上瞓觉啦，都已经系冇开空调啦，可能都有三四晚咧系冇开空调瞓觉噶啦。咁当然啦，其实白露呢个名字又真系几靓下嘅，白露呢个名靓，所以呢个时节咧，其实会更加之靓啊！靓喺边度咧？靓喺你间唔中会见到蓝天如洗啦，秋水如碧啦，露珠如玉啦，咁啊大地咧秋意啊渐浓，风物就悄然更迭啦。咁如果你要去到外地，去到北方或者咧就离开我哋广东，我哋广东人咧就话斋离开广东都叫做北方噶啦，系嘛？去到一啲地方，你真系可以感受到嗰种秋风徐徐吹来嘅嗰种感觉嘅。

所以咧，其实边个季节先至系你最中意嘅一个季节咧？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吓。咁啊，留言过嚟啦，加我微信啦 ，HANSON949 吓 ，Hanson949 N 咧就系单门 N， 系啦 ，Hanson949 系我嘅呢个微信啦。大家添加咗之后咧，可以同我倾偈啦，可以睇我朋友圈啦，可以咧就喺节目里头咧就留言互动啦，咁样吓。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咧就留言过嚟俾我嘅。咁啊，喺呢一个宜人嘅季节里边，我哋都祝福听紧节目嘅咁多位朋友从容不迫。继续向前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的美景，亦都去找到那种属于自己的饱满和芳香。

百路时节，同大家睇睇现时呢个钟数咧，就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望到现时摄影师气象台发布嘅最新嘅气温方面嘅情况啦，咁啊暂时咧都有成31度咁高温嘅，系啦，咁啊即系如果唔喺冷气房里边，又或者唔吹空调或者冇风吹咧，你都仲系感觉到有啲闷热嘅吓。咁啊，展望今日嘅天气方面嘅情况咧，都系阴天为主啦。咁啊，温度介乎于25至32度啊。咁啊，最高气温就系中午嘅呢个时间啦，32度，最低气温咧系会比你开冷气嘅嗰个气温仲要舒服嘅25度啊。未来几日啦，我哋广东嘅天气咧都系比较地平稳嘅吓。咁啊，亦都冇乜太多嘅太大嘅雨水啦。咁啊，部分嘅市县咧可能会有啲降雨，但系温度方面咧系会逐渐上升嘅。7号至9号，我省大部分地方都系咧晴间多云，咁啊局部会有阵雨，最高气温咧粤东嘅市县咧会去到32度，其余嘅市县咧就介乎于32至34度之间嘅。咁所以咧提醒大家啦，户外活动咁啊都要注意咧，就防暑防晒，同时亦都要防短时嘅阵雨啊。出门带多把遮，绝对系冇问题嘅。

听紧节目名字叫做《越听新声势》，今日会有 Hanson 喺度同大家一齐倾倾偈。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咁啊，最近都系呢段时间系开学日啦吓。喂，我哋成日都话咧，学到老啊，咁啊，应该讲系活到老，学到老啊。你如果俾你仲有机会去学习一样新鲜嘅事物，系啦，或者俾你再学习一样新嘅技能，你又会选择去学啲乜嘢嘢咧吓？嗱，欢迎大家都可以同我一齐分享一下。今日咧就都仲系呢段时间都仲系开学季啦，咁啊好多嘅大学咧新生咧亦都系入学嘅时间啦，系咪？咁啊，如果俾你有机会去重新学习一项新嘅技能，或者学习一样新嘅东西，你最想学嘅系乜嘢呢？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噶，咁一齐分享一下。微信号 HANSON949，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同我打翻个卡嘅。最美阳光就老地方打卡 ，Eka 亦都系打卡。阿 Man 咧就讲到，佢话中午好啊，神哥，午饭之后咧就想瞓觉，依家闭目养神咧听节目啊，咁啊，午饭之后想瞓觉正常啦，系咪？正所谓饭气攻心啊嘛，系啦，咁啊，我都系刚刚食完饭咋，咁啊都未落格啊，所以咧真系有啲饭气攻心啊，咁啊，如果你想瞓觉。如果真系想瞓或者有机会瞓嘅话咧，又不妨可以听住我哋节目咧，睇下有冇帮大家催眠嘅呢个效果啊！如果吓咁啊冇机会瞓嘅，啱啦，阿神都冇机会瞓啦，咁啊，既然大家咁巧，就多啲出嚟倾下偈，或者分享下你想点嘅歌啦。如果再有机会俾你学习一项新嘅技能，你最想学乜嘢呢？欢迎大家留言过嚟俾我吓，一齐倾倾偈嘅。

听有张天赋嘅呢首花海呀、啊、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呢就分享下呢，喂，如果仲有机会俾你学习一样新嘅技能嘅话，你会想学一样点样嘅技能呢、啊、或者可能有啲技能你都已经识嘅，但係你希望可以通过进修嘅方式呢去提高一下自己呢，咁样。咁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啦。咁、啊、有冇朋友话，喂，我好想学下开勾机。或者好想学下开挖掘机啊，吓呢个叫做咩啊？写史挖掘机哪家强？中国山东找阿翔，系嘛？唔使去到中国山东咁远嘅，我哋身边其实都会有好多挖掘机嘅高手咁样。系啦，即系如果有样嘢可以俾你提升一下咧，或者系你想学习一样技能嘅话咧，喂，你有啲乜嘢想学咧？欢迎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吓。有啲朋友话，喂，我好想真系认真真咁样学下唱歌，因为识唱歌嘅人真系好有魅力啊，系嘛？你有冇咁样觉得咧？吓，或者好想学翻弹吉他，因为识弹吉他嘅男仔太有魅力啦，好容易识到女仔噶，咁样啊？所以咧就即系你会系选择翻咧学习一项艺术嘅技能啦，定抑或系啲即系叫做系可以揾到食嘅，系嘛？一啲叫做系职业嘅技能咧，定抑或系可以学翻一啲生活嘅技能咧？嗱，讲起学技能嘅话咧，最近我睇咗间新闻都几搞笑啊！开学嘅第一日，唔少高校咧，其实就好多时候都会系即系新生入学都系军训啦，系嘛？咁啊，一代人有一代人嘅军训。今年广东所有嘅高校嘅军训内容咧，竟然包含咗咧教新生如何安全规范地开电动自行车，即系教你点样开电机啊！嗱，喺华农嘅开学第一课里边咧，你会见到新生喺度练习骑行呢个电动车。是不是很有趣呢？教你开电机啊。9月4日上午，华南农业大学的本科新生在学校的第四教学楼的广场分批学习怎样去规范去骑行这个的电动自行车。多名教官和工作人员在场指导，就算技术生疏都不怕的。还有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一对一地帮你稳稳地扶住车尾，帮你兜底。第一新生亦都纷纷表示咧，呢一项嘅军训内容咧相当之抵赞，仲有同学介绍具体嘅课程系分为两个科目嘅，一个系理论，一个咧就系实践啊！哇，喂，而家啲军训咁得意，教你开埋电机啊！你觉得有冇必要呢？有啲朋友话电机，我即系叫做系涉世未深嗰阵时啊，开电机开到。识飞啊，翘晒头啊，系嘛？咁当然唔可以咁啦，系嘛？即系而家，所以咧就系要教你点样去安全地去骑行呢一个嘅电动自行车。嗱，根据了解下，本次嘅专项骑行培训咧系覆盖咗全体嘅新生，大概900多名嘅同学仔。咁啊，课程内容咧就包括共享电动车嘅限速载人啦，咁啊以及咧就安全骑行啦、规范停放啦等等嘅呢啲要点。根据学校方面介绍，共享电动车的规范骑行专项培训是针对学生高频使用共享电动车的校园出行的特点，设置了安全教育系列创新课程，会在新生入学期间覆盖全体的新生，采用理论讲解再加现场实操的方式去进行。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共享电动车限速载人、安全骑行、规范停放等等的这些要点，方便提升学生的交通安全的意识，去巩固骑行安全的技能。当然你学完之后还要考试，就好像我们考摩托车一样。考核环节会有什么考呢？考核的区域设置了平稳起步、直线行驶、直角转弯、S 型绕弯以及就是制动停车等等的这些科目。每一名新生完成了全套的骑行项目，就算通过考核，同学们呢当然也都很有信心，也都觉得就算零基础，即哪怕你完全不懂开电机，都可以在教官的指导下顺利地出师。同学们表示，熟练运用这些技能呢，对今后的校内外的生活，甚至是毕业之后呢，其实都是有所帮助的，我觉得都真的挺大帮助。
嗱，根据翻咧我哋记者嘅了解啦吓，咁啊喺19日嘅军事训练技能训练训练当中啦，唔单止系即系常规嘅一啲站军姿啊、列队啊等等嘅呢啲咁样嘅即系培训，咁啊仲会有涵盖咧就交通安全啦、国家安全教育啦，同埋咧就国防动员啦、反诈防骗啦、消防技能同埋消防演练啦、基础医疗救护等等吓，哇，真系比我哋以前军训嘅学嘅内容咧，真系多好多啊！咁下一步咧，学校将会持续深化校园交通安全嘅常态化嘅教育管理，从源头上面去防范呢一个嘅校园电动自行车嘅出行风险啦，去护航师生安全嘅健康成长。我觉得真系几好啊！即系与其俾啲学生自己揸住部车乱咁飞，系嘛咁啊，或者咧就血的教训，就不如真系正规地教学咁啊，等啲学生哥从第一次摸车就懂得点样去。懂規矩啦，講安全啦，係咪先？咁啊，控制好自己嘅右手啦。當然呢啲共享電機咧，佢又唔一定話開得好快嘅，但係咧，真係有啲同學仔啊，真係亂嚟嘅嚇。咁啊，所以咧，即係哪怕你開得慢都好，特別係你開得慢，點樣先至可以避免影響呢一個正常嘅交通行駛，係嘛？我覺得有時候開電機咁樣，即係可能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同學仔、每一個嘅聽眾朋友，都係我哋嘅交通參與者。可能你都會有開電機嘅時候，你亦都有開汽車嘅時候，你亦都有做行人嘅時候。所以開電機就係嗰種開車嘅會鬧開電機嘅，開電機嘅又會鬧開車嘅。咁點解呢？因為大家都冇各行其道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咧，真系噶，通过呢啲咁样嘅学校嘅正规嘅培训，去掌握一啲驾驶安全嘅技巧啊，咁啊令到咧大家可以咧更好地啊，更安全地咁啊去享用呢一个嘅叫做呢种共享交通或者呢种便捷交通带俾大家嘅呢一种生活速度方面嘅提升啦，同埋咧就即系呢个生活嘅便利啦。其实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啊，好赞成，好赞成啊！即系当年点解我哋冇咧？阿Man话闭目养神听节目真系好爽。苏苏哥哥就讲到佢话神哥

各位老友记，中午好啊，午休打翻个卡先。麵包超人咧就讲到啦，佢话主要咧就系华农嘅校园太大啦，以前要靠校巴上课通勤噶，咁啊，咁啊好似系噶吓。听讲话华农咧个学校真系非常之大，听讲话即系唔同区域咁啦吓，即系可能你喺东区，佢喺西区，或者你喺北区，佢喺南区咧，两个情侣如果系拍拖嘅话咧，虽然同一间学校啊，但系感觉都同异地恋冇乜太大区别，所以有部电机系咪生活提升速度好多呢？阿 Man 就讲到啦，佢话想点翻首经典老歌，谭咏麟嘅《都市恋歌》。以前可能就系情缘巴士站，依家就真系要靠开电机啦。甜蜜蜜唔系单车，是电单车。

嗱，所以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啊，分享一下，如果有机会俾你再去学一项新嘅技能，你会想学啲乜嘢咧？最想学嘅系乜嘢咧？欢迎大家可以留言俾我吓 ，HANSON 949。

好啦，咁啊，听过咧就嚟自谭咏麟啊呢一首《都市恋歌》嘅，咁啊，当然啦，嚟自咧就阿 Man 嘅点唱啊。咁啊，大家如果有想听嘅歌嘅话咧，都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啦。咁啊，关注咧就系我嘅微信啦 ，HANSON 949吓。咁啊，添加关注咗之后咧，就可以咧就直接留言过嚟俾我啦，一齐分享下咁啊我哋嘅呢个互动话题啦。咁啊，同时亦都可以咧就留言分享下你嘅心情都 OK 嘅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啱先咧就我哋嘅同大家分享咗咧。就话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如果有机会可以俾你咁啊学习一项新嘅技能，你会选择学啲乜嘢嘢咧？啊，咁啊，欢迎大家都系留。

0: 点俾我啊？你想学习一项新嘅揾食技能啊、生活技能啊，定抑或啲艺术技能咧吓？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嘅。好，我哋先半点报时，翻嚟之后再同你继续倾啊。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鸡孔肯亚热同登革热系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嘅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嘅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嘅核心系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午时公楼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时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半年报时之后咧吓，数一声又翻到嚟咧我哋嘅节目啦。咁我哋嘅节目咧名字叫做越听新声势啊。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咧，中午时间一点至到两点半钟呢个半钟头嘅时间里边咧，都会同大家喺午后倾一倾，希望大家下午咧就变精英嘅。会有我同常欢轮流炮制啊。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咧就系随时支持嘅。咁啊，当然啦，就今日咧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啱先我哋都分享咗啦，就。系我哋广东嘅大一新生啊，多咗一个咧就军训培训嘅项目，咁就系教你开电机。咁学生哥都表示咧好有用，好需要咁样。即系可能会有啲鬼火少年咧就话：喂，我高中嘅时候都已经开电机翻学噶啦，系嘛？我开电机已经开到 chat chat 咁转噶啦，你仲教我开电机？咁当然，喂，我哋教嘅咧。即系教官教嘅咧，系教你点样安全骑行，而唔系教你开斗快，系咪？识得开快系冇用啊，仲要识得刹车先有用啊，系咪咧？即系好嘅车手唔系点样去加速，而系喺边个位置识得刹车。好啦，咁啊，苏苏哥哥就讲到啦，佢话听神哥讲完咧，我就谂起我有个朋友嘅金句咧，就话我最憎咧就揸车玩手机，同埋揸车唔俾我玩手机嘅人。咁又真系揸车千祈唔好玩手机啊，开车唔好玩手机，因为咧依家大家啲好多嘅生活嘅日常啊、工作啊、情感啊，全部都已经系入晒嗰部手机里边啊。即系手机扮演嘅角色非常非常之重要，非常非常之 important 噶啦。咁甚至大家出门可以唔带锁匙噶，系啊，咁啊因为密码锁啊嘛，系嘛，或者指纹锁啊嘛。带部手机有 NFC， 我都开到屋企嘅门咁样啊，开到小区嘅闸。但系唔带手机咧，唔得，绝对唔得。唔带现金都得，系嘛？以前就话新手要钱。咩新手要钱呢？身份证、手机、钥匙，即系锁匙啦，同埋咧就现金吓。但系依家咧唔需要啊，净系需要一个手机就 OK 啦。但系咧，即系揸车嗰段时间里边，系嘛？当然系安全第一啦，系咪？有啲咩重要事停车先讲咧？华弟就话神哥喺泰宁嗰度打卡喎 ，OK， 欢迎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啊！今日咧就轻神打色，亦都欢迎你可以点下唱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将你想听嘅歌留言过嚟俾我吓，咁啊微信号 HANSON949，又或者你有喺我哋以前嘅嗰啲车不停节目微信群啊等等啦吓，咁我都睇到大家嘅留言嘅，咩繁星老友群啊嗰啲都得嘅，如果你喺呢个群里边咧，你都可以咧就揾到我，你嘅留言我都睇得到嘅，欢迎大家可以咧就分享一下你想听嘅歌。当然啦，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分享一下，如果可以重新去学习一门嘅技能嘅话，你会学习啲乜嘢咧？你想学嘅系乜嘢咧？想整美食啊，学乐器啊，定抑或系其他咧吓？咁啊，有啲朋友话我唔识开男装摩托车啊，咁我想学习下开男装摩托车都 OK 噶。其实男装摩托车咧，我都系近七八年先识得开嘅。以前我是不懂开男装摩托车，因为我不懂挂档，即是档车啊。当时为什么我会想着要去开这个学这个男装摩托车呢？就因为我当时是想着要买一部机车，买一部大排量的机车。但是呢，其实我当时想买的时候，我自己都还是未懂开这个男装摩托车的。于是乎呢，我就我是怎样学识的呢？我是找了一个朋友，他开了一部车出来，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封闭路段，记住是封闭路段。是啦，他就教我，他说你自己坐上去感受一下这个油门和离合，你去 feel 一 feel。然后呢，我相信你可能一个钟头不用，或者半个钟头你就学识的了。是 系啦，咁啊，于是乎咧，我就啊就利用呢一个钟头嘅时间吓，咁啊通过咧就好多次嘅死火啦，再打火啦吓，呢啲咁样嘅循环咧，咁啊先至咧就慢慢地哦揾到咗嗰种油门结合、油离结合啊、油门同埋离合结合嘅嗰种感觉，咁啊先至学识咗开呢个男装摩托车。于是乎，我就马上去买咗一部机车去巩固我开呢个男装摩托车嘅嗰个技能啦吓。咁啊，刚开始嗰阵时都唔系好熟噶，都唔系好熟噶，系啦，即系惊死火咧，就成日揦住个离合，揦实个离合，但系其实好危险噶，即系揦实离合，离合咧嗰个发动机冇咬合咧系冇，即系嗰种非常之危险嘅一种操作啊。但系后嚟慢慢咁样揾翻咗呢种感觉啊，所以好多嘢真系都要有时候咧呢啲生活技能咧，我觉得学得一样多一样都系好事嚟啊。宏旭就话：神哥，大家中午好，我好想学电脑。阿宏旭，你仲未系好识操作电脑系嘛？即系我觉得依家咧，我电脑我觉得应该大部分都应该识得操作噶啦。系，但系你如果你话要处理一啲咩文档啊，或者系一啲数据啊嗰啲，就未必识吓。但系简单嘅嗰啲打下字啊。或者是保存下文件啊，听下歌啊，睇下电影啊，睇下呢一个嘅图片啊，咁样应该都冇乜问题吧。好啦，咁啊，卓成咧就留言啦，佢话高中我已经考咗医证，开光阳嘅 CT-205赛艇咧去翻学噶啦，唔犀利，应该系端州区唯一一个开呢一部车翻学嘅。其他都是老鼠仔和其他女装摩托车，当然大部分都是踩单车的，现在的学生都是电机为主，时代变晒啊。哇，犀利，卓成啊，哇，在你上高中的时候 CT205 应该是刚刚出的，是吧？我印象当中，我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是翻初中，

有个同学仔开住部嗰啲中沙。如果你有我咁上下年纪嘅话，你应该知道中沙系咩车。咁当然啦，佢可能亦都系无证驾驶啦。我自己认为咧，呢个系非常之唔值得提倡啊。咁但系我就有嗰句讲嗰句，当时我真系有个同学仔开住部中沙翻学嘅，翻初中啫，大佬。而家谂翻几咁危险，佢哋家长又真系都几放心的。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留言啊！咁啊，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可以俾你重新去学习一门新嘅技能，你会想学乜嘢咧？嗱，呢位朋友咧就讲到，依家女仔嚟嘅，佢话阿神啊，我好想学习整甜品啊！闲时嗰阵时咧，可以整蛋糕同埋啲蛋挞咧，俾屋企人食啊！咁啊，啊，我身边又真系有一个男仔嚟嘅，唔好话男仔啊，男人嚟啊！都中年噶啦，咁啊佢啊真系平时都有一项爱好，就系整个蛋糕咁样。佢整完蛋糕咧，又好中意会攞出嚟俾我哋一齐试下喎吓。咁但系咧就佢平时嘅工作咧就系打铁嘅，所以佢啲蛋糕往往都有一阵生锈味。讲笑啫，讲笑咋。跟住咧就小明咧就讲到啦，佢话阿神，我好想学习摄影啊，因为行出去咧可以随手咧影到好多好睇嘅相啊，咁样。哦，咁啊确实系嘅，即系有时候你会觉得，喂，依家个个都有得影相噶啦，系咪？攞部手机随手拍噶啦。咁但系你要影得好，又真系另外一个话题嚟嘅，系咪？即系你要影得好，唔好俾女朋友或者你老婆话斋吓，揸住部手机唔知影乜，影佢绝对系唔靓嘅咁样。咁所以咧，你可以学习咧点样去将你嘅女朋友影靓，呢个就系第一个必备嘅技能，系嘛？然后再去睇睇点样将啲风景影到有氛围感。所以学习摄影，我觉得都系一件咧，我哋可以随时随地去提高嘅一项咧生活嘅小技能啊。连肇庆话都讲埋添，生活小技能。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啦。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就系分享一下，喂，如果你去学习一项新嘅技能嘅话，你会想学习啲乜嘢嘢咧？咁啊，大家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嘅吓，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啊。上个星期嘅星期五嘅晚上咧，我就去咗呢个摄影新区体育中心嘅。搞乜呢？因为咧就睇咗一场咧，就叫做系肇庆2026职业篮球挑战赛啊。咁有咩睇呢？就有我哋广东宏远啦，同埋咧就深圳新世纪两支同属于我哋广东嘅 CBA 球队咧，就喺我哋肇庆呢一度咧就打咗场友谊赛。咁呢场友谊赛其实都几多亮点嘅。咁亮点第一个咧就系话即系阔别咗四个月之后啦，咁广东宏远咧第一次嘅正式比赛嘅亮相啦。咁徐杰亦都接受采访嗰阵时啊，咁讲到咧就话好耐都未试过咧喺有观众嘅情况底下咧就打波啦。平时可能都系自己收收埋埋啦，喺训练中心啊，喺球场嗰度咧就队内训练啊咁样啊，真系都冇点打呢个正式嘅比赛啦。咁嗰场比赛里头咧就当然国家队嘅成员咧就冇嚟啦，系咪都要准备呢个亚运会啦？胡明轩啊，包括咧就崔永熙啊，招柏乔啊，都冇出现到嘅。咁另外咧就冇外援啦吓，暂时仲未有外援啦。咁嚟到咧就最大牌应该就系、是、徐杰啦。咁张文日啦，包括周鹏周队长其实都有嚟，但咧就冇出场嘅。咁另外咧就仲有包括咧就黄明依啦、黄鸿泽啦，杨日啦，等等嘅球员咧都系悉数嚟到我哋肇庆啦吓。咁而深圳新世纪方面咧，亦都有包括系马浩森啦、孙浩钦啦等等啦吓，武子涵等等，其实都有嚟到我哋肇庆嘅。咁但系都系以00后嘅青年球员为主啦。咁嗰场波里边咧，就我哋最大嘅亮点就系话呢个广东宏远嘅新嘅教练组啦，亦都系咧就第一次嘅亮相啦，系咪？咁嚟自塞尔维亚嘅主教练咧，有朋友叫佢做牙膏博士。但系咧就我哋同大家科普咗啦吓，亦都咨询咗咧我哋嘅关师傅，关师傅都有嚟啊。今日嘅 City Walk 肇庆咁样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睇佢嘅视频啦？即系佢同大家科普咗呢位塞尔维亚嘅主教练，佢嘅粤语译音名字叫做耶高夫列域治。

系啦，椰高夫列域治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记住佢叫唔系叫牙膏，系椰高夫列域治。咁啊，一位好后生嘅教练嚟嘅，咁样见到佢其实都属于喺场边咧，唔算话好有激情嘅嗰种，嗰种唔会系好似道风道子道嗰种吓，咁啊，即系大开大合，咁啊，佢就会系比较淡定少少嘅一个教练，但系咧就好搞笑，佢有时候会。行到出场中间，唔好中间啦，场边咧出晒嗰条界嗰度咧，就去布置战术嘅。咁包括琴晚佢哋喺惠州咧，咁啊都有个镜头影到佢自己冲出去咧，系扯咗扯下嗰个篮球嘅嗰个球网啊。咁啊，如果你话放翻喺正规嘅比赛里边咧，呢一个咁样嘅行为咧系要食技术犯规噶。咁啊，最终嗰场波咧就宏远咧就前三节领先，最后一节咧就俾深圳队咧就反超，咁啊最终就输咗嗰场比赛。咁但系咧就其实结果就唔重要啊吓，咁啊最重要咧就系即系通过呢啲咁样嘅正式比赛锻炼一下，磨合一下阵容，锻炼一下呢一个嘅即系大家嘅嗰种默契咁样。你会见到其实宏远喺呢一场波里边咧出现咗好多变化，即系同以前嘅打法有啲唔一样，会更加之注重整体嘅配合，因为教练系属于欧洲嘅教练，所以嘅话咧，佢哋嘅嗰种战术嘅配合咧系好有欧洲篮球嘅嗰种感觉，好多嘅挡拆啦，好多嘅掩护啦，好多嘅跑位啦吓。咁所以嘅话咧，就会同原来嘅宏远方面咧系有比较大嘅唔同嘅。咁当然主力冇嚟到，即系好多个主力缺阵啦。咁所以嘅话咧，就其实都系练新人为主，同埋磨合为主啦吓。咁我都拍咗条视频噶，讲咁多就系因为我都拍咗条视频，大家可以帮手又去点个赞。虽然都过咗几日啦，咁但系咧就我喺现场都帮大家拍咗啲片段，拍咗啲视频。嗰日比赛黄鸿泽打得好好啊，黄鸿泽佢自己攞咗24分嘅。咁啊，当然啦，黄鸿泽呢位朋友，呢位球员年轻嘅宏远小将啦，喺我哋肇庆，应该讲同肇庆系好有缘分，因为唔讲你唔知啊，我唔知大家知唔知，我可以同大家讲，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到底咩事咧，就系黄鸿泽其实佢嘅户口早就已经系落户咗我哋肇庆鼎湖。即系换言之，佢嘅身份证、佢嘅户口簿系写住广东肇庆市鼎湖区嘅，系啦，即系佢系属于我哋新肇庆人，佢嘅户籍系属于肇庆嘅，系属于鼎湖嘅。虽然佢嘅籍贯系天津嘅，但系即系大家知道，因为职业球员佢哋都会有一啲所谓嘅操作啦，系嘛，咁啊会帮一啲嘅球员进行一啲落户啊。咁啊，会等佢哋更好地去工作啊、学习啊、打波啊咁样吓。咁而佢哋就即系等于系我哋鼎湖通过人才引进嘅方式，系将阿黄鸿泽嘅户口咧，咁啊就系即系落户咗喺我哋肇庆嘅鼎湖区。所以计正咧，阿黄鸿泽就属于我哋鼎湖人啦，鼎湖籍嘅运动员。咁啊，所以翻到嚟我哋肇庆新区嘅体育中心体育馆里边有好嘅发挥，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啊，或者去我条视频嗰度点下赞啊，帮帮手点点赞啊，咁啊等我嘅呢条视频嘅人气咧就可以即系增加一下，增加一下。阿健康哥话神，上星期你做节目嗰阵时候，好似讲话宏远对深圳呢场波，你自己冇门飞，点去到现场睇波嘅咁样？买咪有咯，我真金白银买噶，健康哥。是啊，即是我嗰阵时买唔到啫，系咪？因为我买唔起啲贵价嘅门飞啊，我买唔起嗰啲500-600啊，嗰啲门飞我买唔起啊。咁后嚟咧，我就揾朋友咧就帮我揾咗一张，揾咗两张啦吓。另外仲有另外一朋友就买咗180蚊嘅门飞咧，就入去睇嘅吓，真系噶，真金白银噶，我俾埋转账记录你睇都得啊，1分钱都冇得优惠啊。是啊，冇得打折噶，180蚊吓，我就买咗呢一档嘅门飞入去睇噶。所以嗱，呢一条片都有少少价值嘅，所以大家帮手又点个赞系嘛？睇完，你唔睇都得嘅，你就帮手点个赞得啦。最好睇睇啦，系咪？点样睇呢大家可以喺视频号嗰度搜啊，听见肇庆视频号。在听见肇庆视频号嗰度咧，就揾到2026肇庆职业篮球挑战赛嘅嗰条视频。咁然后咧就喺里边帮手点个赞或者点个心心啊，咁就系对我工作嘅最大支持啦，多谢晒大家吓。

一身何求签到打卡。阿卓成咧就话想学吉他、整刺身、调酒同埋修车。哇，因为你呢几样嘢其实都几新奇嘅吓，特别是系整刺身同埋调酒以及咧就修车，系咪每一个中意玩车嘅人都中意修车嘅咧？或者系咪每一个中意玩车嘅人都想学一学点样修车咧？咁我觉得系即系好似阿张雪咁系嘛，阿雪总咁样系咪咧？佢就先从修车学起，虽然佢做唔到一个好嘅车手。但是呢他起码都学识了一身的修车的技能，最终还成为了这个主机厂的老细，亦都推出了令到我们国人引以为傲的张雪的这个品牌，然后就在国际的摩托车比赛当中亦都是获得冠军。哇，犀利，好嘢啊，雪总。雪总定张总，我见人都是叫他雪总多的。令到我想起我家裡的空调可能要加加雪种。不好意思，有点难 get。 好，子荣就讲到他就说我想学游水，懂得游水既可以健身又是一项保命的技能的這樣。对，没错。面包超人说天津锐的肇庆人，你这个定位啱，没错，天津锐肇庆人。即是鄉下的天津，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新肇庆人，是不是户籍是肇庆的。其实是的，即很多时候呢，很多地市呢他们都会通过一些人才引进的方式呢，会是即叫做是、去招揽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落户。所以呢很多可能我们知道的或者我们不知道的球员呢，有机会分分钟是跟我们是即系系点讲咧，都系同我哋乡里嚟嘅，都系我哋呢度人嚟嘅，咁样吓得唔得咧吓？咁当然我哋都希望可以有更加之多嘅高水平嘅运动员能够咧落户我哋肇庆。咁有啲朋友话：咁落户咗咁又点啫？落户咗咪证明我哋呢个城市好有吸引力咯。

0: 听我嚟自邓紫棋嘅呢首《光年之外》啊，咁啊继续听紧咧，就唔系光年之外啦，就喺你身边，就喺你耳边嘅呢个肇庆电台嘅声音啦。13:56啊，咁亦都嚟到咗咧接近2:00嘅时间啦吓，咁啊再睇埋大家啲留言先啦。咁啊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分享下，如果俾你重新学习一门新嘅技能，你最想学嘅系乜嘢咧？整美食、学乐器定因为其他咧？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过嚟啊！咁啊呢位阿静咧就讲到啦，佢话咧我啊想学下咧就即系。提升一下啲厨艺啊！唔好成日食外卖，可以煮出一桌嘅好餸喎。即系老实讲，我觉得即系学整学煮嘢食咧，咁啊真系随时都可以啊！即系几时都唔会迟。有啲朋友话：哎呀，我都几廿岁啦，仲学咩煮嘢食啊？我一啲关系都冇啊，大佬！你几廿岁，你唔使食嘢啊？系咪先？所以嘅话咧，就即系大家都如果有时间咧，不妨可以研究一下厨艺，系咪先？首先，确保干净卫生，然后再确保咧食得落肚，然后再确保呢个味道方面一次比一次提高啦，系咪？好啦，咁、真系有朋友好似卓成话，真系想学修车嘅，吓、啊、喂，阿国明咧就讲到啦，佢话系我都想学修车啊神，平时嗰部车有少少问题咧，自己就可以搞掂啦，唔使下下都要攞出去咧，嗰啲即系修车档口咁样。啊！如果你即系想学修车嘅话咧，我以前成日即系我做汽车节目嗰阵时都听过一个梗，就话你买边个品牌嘅车咧，你系好容易学识修车嘅，因为嗰部车多问题啊，系嘛？你嗰部车多问题咧，你自然咧，你就会好容易学识修车噶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就阿郑文咧就讲到啦，佢话咧阿神，我想学书法。可以静下心来练下写字，舒缓一下平日工作嘅压力啊！咁啊，学下书法系嘛？曾几何时，我都有一段时间咧，系真系会上网买咗一啲架撑翻嚟，毛笔啊、字帖啊、墨水啊，系啦，咁啊，真系从点样写个一字开始学起，点样写个一字啦，咁啊，点样写个十字啦，系嘛，咁啊，点样？即系画圈啦，要先从画圈啦，点样用嗰笔锋啦吓，即系要从呢啲嘢学起。但系因为我本身系一个冇乜耐性嘅人咧，咁啊，所以咧我就俾呢啲打败咗吓。但系我觉得系值得去学嘅。咁啊，我自己有时候我都会刷下啲短视频咧，睇下啲人写字。咁啊，即系见到佢哋写到一手好字咧，系好治愈、好解压嘅一件事情。唔知点解啊？唔知大家有冇同样嘅睇法啊？即系睇到人哋写咗一手靓字嘅话咧，自己都觉得好解压嘅。好啦，咁、阿子健咧就讲到啦，佢话咧想学一门外语啊，咁啊以后出去旅游嗰阵时咧可以直接同人沟通啊，咁啊，咁你最想学咩语咧？阿拉伯文，定抑或系其他嘅小众嘅语言咧吓？而家学好我哋中文，去到全世界好多个国家都可以通用啊！因为佢哋都喺度学紧我哋嘅中文啊！吓，好啦，咁啊，我哋马上会迎嚟咧就2:00嘅正点报时，咁啊正点报时翻嚟之后再同你继续越听新声势等等，再一齐巴巴闭啦！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肇庆持续深化重点企业便访服务， 是四套班子领导和各地各部门负责同志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坚持重心下移、服务下沉，推动全覆盖走访、清单化梳理、闭环式办结、常态化回访，直面企业发展堵点、痛点、难点，高效破解用地融资、用工引才、政策申报、品牌推广、配套保障等一批实际问题，实现走访全覆盖、诉求全归集、问题快清零，真正把企业问题清单转化为发展成效清单。连日来，深南高铁高山隧道、广昆高速改扩建新兴江特大桥两大控制性工程同步攻坚，双线提速，隧道施工昼夜鏖战，跨江大桥迭代升级，肇庆掀起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高潮。近日，位于肇庆高新区的经纬间人工智能预制房屋研发设计及贸易总部项目正式动工，优质外贸龙头项目接连落地，为区域产业扩容提质注入新动能，也是肇庆持续抓项目、强产业、促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紧扣制造业当家核心任务，推动项目引荐全链条提质增效，通过创新招商思路、优化政务服务、闭环攻坚推进，打通项目签约、落地、建设、投产全流程。一到七月，全区制造业招商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13.93 亿元，实现67个项目新动工、56个项目新竣工，一批外向型、创新型产业项目加速集聚，持续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近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举办2026到2027学年开学典礼，新学年该校学位供给持续扩容，全校共计开放8000多个学位，其中校本部设有9个系、67个专业、163个教学班，可提供学位5200余个，充分满足广大老干部、职工群体多元化的学习求知需求。为规范瓶装燃气经营配送秩序，严厉打击非法送气、私存黑气等违法违规行为，消除燃气安全隐患，近期肇庆市各级城管部门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类违规送气行为，同时推出市民有奖举报机制，最高奖励2000元，发动全民力量共建安全用气环境。9月6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闭幕。本届赛事中，肇庆市代表团共夺得23枚金牌、25枚银牌、26枚铜牌，团体总分761.5分，位列全省第七。近日，丽香满罗董好利出风开2026年罗董镇金秋黄风开游利丰收季直播助农活动在福塘村进口游利基地火热开启。丰开县供销社全新打造的供销蜜鲜助农直播平台也于当天正式上线。本次直播把直播间搬到丰开游利种植基地，主播就地采摘、开果品鉴，直观向广大网友展示丰开游利外壳油亮、果肉饱满、粉糯香甜的优良特质。活动历时4小时，累计收获线上订单约350单，售出游利1500斤，有效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路。日前，2026年广东省四级工会单身青年职工联谊活动

0: 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今年1到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日至10日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6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6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6日发布公告说，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5日晚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4人受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据朝中社7日报道，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6日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普拉亚消息，佛得角政府6日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刘运通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精准纾困解难，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区政府主要领导开展遍访服务两区重点企业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4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深入辖区重点企业项目一线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全面落实肇庆市企业遍访工作部署，下沉一线摸实情、解难题、促发展，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发展堵点，全力推动企业稳产增效、项目提速提质，为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刘运通走进肇庆市天华机器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及二期项目建设等情况，对企业深耕高端装备制造、坚持创新发展的成效予以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挖产业潜力，稳步推进二期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能优势。刘运通强调，要充分发挥优质链主企业辐射带动作用，依托自身技术、客户资源优势，积极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集聚，完善区域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效应，助力鼎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扩容。冷黄星汽车制冷设备研发

0: 生产基地正全力推进厂房装修、室外道路等配套施工。广东腾盛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已完成厂房建设，部分生产线已进入试产阶段。刘运通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设备进场及试产运营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企业运营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他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增长、强产业的关键抓手，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收尾、设备进场调试，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同时，各相关部门要聚焦企业发展和员工生活需求，统筹推进园区周边环境整治、道路升级、停车场建设、公交站点及线路优化等配套提升工程，全方位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切实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便利员工通勤出行，提升企业员工归属感。要持续落实全市便房企业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筑起纾困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诉求，闭环解决发展难题，以精细化服务护航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9月3日，区领导樊志浩带队深入两区重点企业一线开展便房服务工作，强调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及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以优良营商环境助推两区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来到维珍尼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园项目、广东喜臻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并听取企业运营情况反映，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调研组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两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的理念，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强化主动服务意识，深入一线了解企业所需所盼，做好项目各阶段跟踪服务，针对企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深入剖析，逐项攻坚，全力以赴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要聚焦诉求，靶向纾困，要建立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针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市场开拓、技术改造、人才引进、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实际困难，逐项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闭环管理，做到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保驾护航。要优化环境，厚植沃土，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大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和技术创新，推动主导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为两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肇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源自大湾区的高端护肤品牌兴灵堂即刻就要来到肇庆正式同大家见面了。兴灵堂的原料生产基地就坐落在肇庆大旺，拥有27年行业深耕积淀，长期为一线护肤品牌提供核心原料。同时，兴灵堂品牌背靠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科研实力，以专利黑灵芝发酵技术为核心，旗下产品主打修护基底，淡纹紧致，强韧屏障，是熟龄肌的更优之选。兴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兴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还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来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2: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3: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

0: 示功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咁啊翻嚟啦，咁啊14:16啊，咁啊又嚟到咗咧就2:00打后呢一个嘅翻工翻学嘅时间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吓，咁啊呢个钟数咧继续锁定我哋 FM92.9 肇庆电台啦，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出现嘅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星期一都开始啦，咁啊亦都全晒一个星期啦，咁啊亦都白露啦，希望大家啦呢个星期啊，咁啊大家都能够咧就系顺顺利利精神啦，老友记。白露呢个名啊，真系都几靓下噶，即系白露好有诗意啊，咁啊名靓，当然呢个时节咧亦都更加之靓啦。白露时节咧亦都快到嗰啲叫做咩咧？叫做系丹桂飘香嘅日子，即系你会。想想可能在这条路上面闻到很多桂花的香味。并且就晚上时间你停步车户外，特别是在淋水即是叫做近湖边，可能你部车都会铺满一层、水珠，即是会有一层白雾在你部车上面。昨晚真的我停步车停在这个仙女湖附近去喝杯嘢，攞车的时候发现真的的我部车嗰、那个车身上面已经铺满住咧，就系啲雾水啊。咁讲起车嘅话，睇睇呢个钟数翻工路上嘅交通状况啦。咁啊，见到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市范围内各条嘅道路咧，咁啊都系畅通好走啊。咁啊，每一条道路都系咧就比较地畅通嘅。咁啊，大家都可以放心选择，放心通过啦。咁另外咧就我哋高速公路方面，见到现时我哋市范围内各大高速公路咧都系一路畅通干爽，企理冇问题，大家亦都可以放心选择啦。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分享一下有啲乜嘢嘢你系好想去重新学习一下嘅，即系重新去学习一门新嘅技能，你会想学啲乜嘢呢？你是想学下怎样整嘢食啊，学下乐器啊，咁啊，即系简单嚟讲咧，就系话你想学习一门新嘅揾食技能啊，生活小技巧啊，定抑或系啲艺术方面嘅提升咧？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啱先好多 friend 咧都讲到啦，就例如有啲朋友话，我好想学翻点样摄影啦，影好影靓嘅女朋友啦，系咪？好想学弹吉他啦，弹吉他嘅男仔真系好有魅力啦。学唱歌啦，识唱歌嘅男仔就好有魅力啦，系咪？女仔都有魅力嘅吓。咁、学识游水啦，游水又可以健身系嘛，又可以保命。识学插花啦，学插花可以喺屋企即系。摆满鲜花或者插上一支一束鲜花，可以令到自己心情都靓好多嘅。仲有就想提高翻啲厨艺啦，啊，唔好日日叫外卖啦，可以煮出一围嘅好餸咁样吓。咁亦都有啲朋友话想学修车嘅，想学修车，亦都有朋友话想学外语啊。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留言啦。呢位叫做咧就系心明嘅朋友咧，佢就讲到咧，佢话阿神，我好想学翻咧去剪辑视频啊，将自己生活嘅片段咧剪辑成专属嘅视频咁样吓，唔一定话要剪得好靓嘅，但系咧其实都系为自己可以留个纪念啫咁样。咁啊，确实系啊，即系而家我哋即系通过呢个咁样嘅媒体嘅年代啦，系咪？大家人人都是自媒体，咁啊，除咗话记录翻呢个生活之外咧。仲可以就等自己留翻个纪念吓，咁啊过咗若干年之后系嘛，十几廿年之后，我哋嘅影像资料亦都得以保存，可以同自己嘅小朋友啊去分享。嗱，你老豆以前好似你咁样嗰阵时啊，就系咁噶啦，咁啊年纪嗰阵时啊。好啦，咁啊再睇其他 friend 先。咁啊呢位小静咧就讲到咧，佢话我好想学泡茶，泡茶，钻研一下茶文化，得闲慢慢叹下茶都正嘅咁样啊。哦，咁啊记讲起泡茶，咁啊即系讲起泡茶嘅话咧，我就都几想学习一下咧。喂，其实讲起泡茶，我自己对茶真系 冇乜研究吓。虽然我平时都好中意饮茶，但系咧我自己对茶咧冇乜研究，到底乜嘢普麦普系咪先吓？系啦，咁咩生茶、熟茶啊？诶，嗰啲其实我真系一啲研究都冇，好饮就得噶啦。子颖咧就讲到啦，佢话咧好想学习一下咧就编织，学编织啊，自己织围巾啦，同埋啲小摆件啦，吓咁啊，实用又有心意。另外咧就伟明咧就讲到佢话咧，阿神我好想学习咧就开下无人机啊咁样，哦无人机，佢话从高空睇下我哋肇庆嘅风景、啊。你呢个理由真系，即系学无人机系为咗睇下风景系嘛？好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过嚟啊！最近咧就睇咗电视频嘅，咁啊讲起咧就郭富城啦，咁啊出席咧就香港嘅某啲活动啦吓，咁啊亦都哇见到佢咧就又唱又跳，咁啊并且咧就演唱咗呢一首好经典嘅好励志嘅歌，发现咧真系60。过咗60噶啦，但系佢都仲系咁靓仔、咁有型、咁 fit、咁跳得，系咪同识跳舞有关呢？我都想学下跳舞，但系我唔系好协调。

有冇睇到呢段视频啊？如果冇嘅话咧，可以上网搜一搜郭富城啊。即系之前咧就俾佢演唱会刷屏啦，咁啊依家咧就出席某活动啦，着住西装去唱呢一首歌。

听过有嚟自郭富城嘅呢首《强》啊，哇，真系都属于咧就郭富城嘅一首咧，唔可以话首本名曲啦，乜都属于系咧就郭富城咧一首咧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啦吓。咁啊，唔知道大家听呢首歌第一次喺咩嘅场合里边，系咪喺你睇电视剧？喺电视剧里边咧听过呢一首《强》啊吓。咁啊，当然我睇翻啲歌词咧吓，即系我之前可能冇认真咁样睇过呢首歌嘅歌词，发现咧原来哦，原来都同父亲有关嘅，系嘛，即系。爸爸吓咁啊，即系永远都系鼓励自己嘅人，系嘛咁啊。无论你发展成点都好啊，你嘅生活系点样都好，你永远都系一位强人啊！你要记住你爸爸曾经讲过嗰句说话，就系强人是你，系咪？强人是你，永远都要当自己系个强人，系啦。无论遇到任何嘅困难，遇到任何嘅险阻吓，咁你都系最强嘅。OK 嘅，冇问题嘅，要鼓励自己啊嘛，系咪？好啦，咁大家咁多位强人啊，咁啊嚟到咗咧就14:28，咁亦都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噶啦，咁啊再次多谢我哋咁多位朋友嘅支持啦。接下嚟嘅呢一位都好强啊，唔单止强啊，仲好乐天添啊，因为佢叫天乐啊。

0: 最高。
1: 听日会有常欢嘅，咁啊星期三继续都会系 Hanson 啊。再次多谢晒你支持我哋粤听新声势。今日节目到呢度，拜拜。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4: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5: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4: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6: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7: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小轩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宜》嘅第109集。
5: 各位大家好，今日就开始讲《明朝那些事宜》嘅第3集。呢一集呢，系由朱祁镇伏辟成功做翻大明皇帝，后尾呢个权位俾佢个仔孙曾孙，一共4代王朝68年嘅经历。呢一段历史啊，除咗朱祁镇个孙朱佑樘创造过10年左右嘅太平盛世，其他呢几十年呢，都系朝纲混乱，政局不稳，国力衰退，民不聊生。朝中嘅大臣勾心斗角，门派林立，五花八门，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唉，真系令人啼笑皆非啊！咁呢个乱世呢，亦应咗句俗语噃：家贫出孝子，世乱出忠臣，不少英雄豪杰挺身而起，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其中啊，特别出现咗一位千百年都难得一见嘅圣贤。唉，佢文武相全，才华绝世，创造出近乎神话嘅功勋，流芳百世，亦涌现出一批出身低微但系人格高尚嘅人物。佢哋做出一番舍己为人、感人肺腑嘅事迹。咁乱世噃，一定有好多奸臣噶嘛。一批奸狡之徒乘机混水摸鱼，呢一大批奸臣里面呢，哈哈，居然出咗一个同宋朝最出名嘅大奸臣秦桧平起平坐嘅人物。秦桧一句莫须有就杀咗岳飞。明朝呢个大奸臣啊，仲叻啊，佢两个字咋，意欲两个字就杀咗曾经挽救咗明朝嘅功臣于谦。期间呢，哎，又出咗个举世闻名嘅败家仔皇帝。嘘啊，呢个皇帝一生胡混，不但做尽蠢事，而且佢做咗大批令人啼笑皆非、百思不解嘅糊涂混账嘅事。喺历史本身呢，就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经过我们的作家生花妙笔的描绘，就令到历史更加引人入胜，更加淋漓尽致。好了好了，言归正传，现在就讲一下朱祁镇了。 呢位太上皇呢，做咗一年元朝嘅俘虏，又做咗七年自己细佬嘅囚犯，前后受罪足足八年，终于苦尽甘来，恢复翻自己嘅皇位，做翻大明天子。中国历史书呢，最会粉饰太平噶啦。佢讲得白啲，就系话佢车大炮呢，就唔会面红嘅，车到离晒谱嘅。

史书就话佢去北狩，喺北方打猎。喺北方打猎，用而家说话嚟讲呢，就系、是、朱祁镇太上皇去体察民情，下防边疆，与民同乐，协调民族关系。不过唔理你史书点讲都好啦，太上皇嘅心中了了，真系哑仔食黄连，冇话好讲咯。好啦好啦，而家做翻皇帝，过去嘅事算啦。而家几多国家大事，等住你去办呢。朱祁镇做咗皇帝之后，第一件大事就系封赏帮佢恢复皇位嘅功臣。第一号人物唔使讲啦，就系嗰位徐有贞，封为兵部尚书，统管内阁。第二号人物石亨，封为中国公，即系封公爵咯。第三号人物系张悦，佢就系名门之后大将军张玉个仔啊嘛，封为太平侯，即系侯爵啦。第四位就系嗰个太监，司礼太监曹吉祥，佢系总督三大营啊。呢四个人呢，就有人称呼佢哋做还乡团。咁啊，还乡团呢，就一定会做翻报仇算老账嘅事噶。咁啊，顺便做下啲伤天害理嘅事，咁就好难讲噶啦。徐有贞第一日上任，做第一件事就系将于谦拉去坐监，连一向支持于谦嘅大臣王敏亦都拉埋去坐监啦。喂，乜咁快手噶？啱啱上任第一日就拉人啦，哈乜快手啊？人家足足等咗八年噶啦，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此仇不报，更待何时啊？徐有贞呢个人啊，真正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来的。逐了于谦之后呢，他跟手就对内阁大换血，全部换人，除了留下一个叫做高谷的人之外，其他就匆匆请出去了。连那个年中三院声望极高那个商路啊，亦都要炒鱿鱼执包袱走人。仲有啊，徐有贞嗰个老朋友呢，嗰、那个叫做江渊嗰个啊，大家都记得㗎喇。就係、是、当徐有贞俾于谦闹咗句凡係有议论千刀者斩，跟住狼狈不堪俾人赶出朝堂之后，撞到嗰个大臣呢，江渊就应承话，话要帮徐有贞在皇帝面前求情格，点知一个屈美十啊，佢反而火上加油，将咗徐有贞一军。好啦，呢回就冤家路窄啦，走唔甩咯。徐有贞不但赶佢出内阁，而且呢仲特别关照，安排咗一份休差俾佢，让他冲军去最偏僻的辽东做苦工揸锄头。当然有些人的处置呢还是大快人心的噃。那个夹硬冤枉那个老太监阮浪啊，话太上皇送了一把镀金的金刀和金绣包给他，是收买他叫他作反啊。这个锦衣卫卢中卖友求永，当时啊居然冇领到奖喎，真係漏咗佢添。5万呢回补数领奖，嚟斩头灭三族。那个提

将南宫嘅大事斩晒，搞到太上皇唞凉都冇地方，嗰、那个大臣呢，咁咪叫做高平咯。上一回佢又提议斩事啊，呢回轮到人哋斩佢个头啦。哇，唉，咁咪斩事都破坏绿化嘅啫，都唔使斩头啩？啊，鬼叫你得罪皇帝啊！咁啊，内阁俾徐有贞大清洗之后，徐有贞就拉咗两个佢嘅心腹入嚟做国员，佢自己做翻首脑，咁啊连埋佢头先留翻嗰个高谷，咁啊一共四个人就组成内阁，咁啊四个人好似人少啲咁啊，仲唔掂喎？于是徐有贞呢就拉多一个亲信入嚟参加，呢个人就吏部右侍郎，叫做李显。徐有贞呢一路嚟当李显系自己亲信，点知呢回啊，哈老奸巨猾嘅徐有贞居然系睇差眼啊！李显虽然为人老实听话，但系佢绝对唔系徐有贞亲信嚟嘅。嗰阵呢，朝中嘅大权啊，通通就揸晒喺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个人手上。嗰、那个名门之后嘅张悦，虽然亦立咗大功，亦封为侯爵，但系呢，佢呢个人冇乜本事噶噃，加上又冇乜野心，所以佢冇乜理事嘅。企埋一边嘅，咁朝中实际嘅权力就只系揸喺徐有贞嗰三个人嘅手上。呢三个人啊，真系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嗰、那个徐有贞啊，依家拉埋李贤嚟入阁，点知呢个李贤呢就只系缩埋一边，粒声都唔出。默默无言做乜呢？哦，佢系从旁观察呢几个还乡团嘅一举一动，佢要寻找佢哋嘅矛盾，揾出佢哋嘅弱点啊！吓、啊，乜李贤咁搞法噶？佢到底系何方神圣？依家就未到揭盅嘅时候啊！嗱、啊，大家忍下先，到时候呢？自然会详细介绍俾各位听㗎啦。依家大家千祈要记实啦，佢个名叫做李贤，木子李，贤德嗰个贤，你记住佢个名就得㗎啦。咁嗰个徐有贞，佢本嚟就以为只要自己一当权，即刻就可以杀咗于谦㗎啦。点知又唔系咁容易噃。于谦你估咁易杀得到啊？点解呢？你揾唔到杀佢嘅理由啊嘛！于谦为官清廉，从来冇贪污受贿，做人清白，处事公道。喂，你揾乜理由杀佢啊？但系狡猾多端嘅徐有贞呢，一知啊，俾佢揾到一条杀于谦嘅理由噃。徐有贞就知道啊，朱祁钰能够当上皇帝啊，最主要是靠于谦的支持。于谦就是朱祁钰最亲信的大臣，当今皇上朱祁镇呢最仇恨的人，啱啱就是自己的弟弟朱祁钰。徐有贞就利用这一点嚟到陷害于谦。其实啊，于谦当时呢是因为瓦剌个首领雅仙呢就拉咗朱祁镇呢，就攞佢嚟到要挟明朝，所以于谦就不得不另立朱祁钰做皇帝，嚟到避免雅仙嘅勒索啊嘛。诶，徐有贞就揸住呢点做文章啊，佢夹硬捏造事实。佢话于谦啊，一向都好仇恨朱祁镇噶，
朱祁镇一俾人捉咗啊，佢就反对和谈，想整死朱祁镇㗎喇。佢就拥护朱祁钰做皇帝，反对朱祁镇嘅仔朱建深做太子。仲有样啊，于谦密谋请外地嘅藩王入京城强占皇位啊。咁啊，徐有贞以为有呢个理由啊，一定能够说服朱祁镇杀于谦㗎喇。点知佢慷慨激昂对皇上陈词之后，那个朱祁镇只是微微一笑，拧一拧头讲了一句，唉，呢啲都是，不过点都好啊，于谦是立过大功之人啊。徐有贞呢回真是諗错格，估错晒啦。朱祁镇啊，已经是久历风雨的啦，对世事睇得好透彻的。佢对徐有贞呢啲咁嘅做法，一眼就睇穿，你无非系想报私仇，借刀杀人，搵我出头嘅啫。要我嚟背上杀害忠臣嘅罪名啊，咪咁。徐有贞点都估唔到皇帝唔肯杀于谦啊！谂谂下，佢自己惊起上嚟，哇！弊，今日唔杀于谦，将来佢一旦复出，自己就实冇命噶噃，点办呢？点办好呢？一时情急，俾佢谂出一个于谦非死不可嘅理由。佢又讲咗一句。唔杀于谦啊，夺门之变就出师无名喎。哎呀，真係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朱祁镇一听呢句话，当堂打个冷震，系噃系噃。徐有贞就讲得啱噃，于谦不能够放过㗎噃。如果唔杀佢，后患无穷。大家都知道啦，所谓夺门之变就是徐有贞、石亨那几个带领军马攻打城门伏辟的嘛，这个是抢夺皇位之争，是政变来的，并没有合法的名义的。按照徐有贞的讲法呢，于谦就勾结外地藩王要带兵入京争皇位，在这样情况底下，太上皇才被迫不得不发动政变啫。所谓夺门之变，就是因为于谦这个阴谋集团的主犯要串通藩王来抢皇位嘛。那你不杀于谦，那么怎得呢？哈哈，本来呢都唔想杀于谦个朱祁镇啊，为咗保住自己伏辟嘅合情合理合法，因此亦动咗杀机，想杀于谦。嗰阵于谦同佢个同事王敏一齐就困喺监狱，佢哋都知道佢嘅罪名就是迎接外地藩王入京抢夺皇位，这个是天大罪名，不但要斩头，还要灭三族的。王敏呢就十分不忿气，他说要为自己辩护，他十分自信，有充分的理由推翻这个罪名，因为人人都知道的啦，你要请外地藩王入京，首先要用金牌来召唤他。王文同于谦根本就没有动用过金牌，喂，那么何来迎立藩王之罪的啊？但是于谦就不是这样看，他只是一笑置之。

0: 啊，呢啲都系石坑佢哋做出嚟嘅，你争辩亦冇用嘅。徐有贞仲会谂到将我哋置之死地嘅办法噶。哈哈，于谦真系俾佢估中啊！争辩有乜用啊？徐有贞果然谂咗条毒计嚟杀害于谦。诶，佢谂出咩办法嚟杀于谦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小实事撬动大民生，四会市城中街道昌江社区聚焦居民身边的环境痛点，持续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用一项项精细化管护举措，不断提升社区宜居水平。连日来，昌江社区全面铺开常态化环境综合治理行动，工作人员对辖区绿化带开展精细化养护，及时清理杂草，保植绿化苗木，持续美化社区绿化景观。同时，社区针对小区巷道、绿化带、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灭蚊消杀作业，有效降低蚊虫密度，筑牢社区公共卫生防线。

0: 除此之外，社區定期清運隨意堆放的建築垃圾、裝修廢料，著力整治亂堆亂放現象，清除環境治理患疾。多項整治工作同步落地，社區環境面貌得到明顯改善。看得見的環境變化源於社區長效化的治理思路。創港社區堅持整治和管護並重，持續鞏固環境整治成果，用心回應群眾對美好生活環境的期盼。下一步，社區將持續傾聽群眾訴求，將環境管護工作扎細扎實，持續改善人居環境，不斷提升核區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電動自行車是市民短途出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便捷高效的同時，文明騎行、規範停放更是彰顯城市文明風貌的重要細節。近期，西會市持續營造文明出行濃厚氛圍，引導市民自覺遵守交通禮儀，養成安全騎行習慣，讓文明騎行成為街頭常態化新風尚。日常出行中，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市民騎行電動自行車的身影，廣大市民的安全意識、文明意識不斷提高，主動佩戴頭盔、按道行駛、有序停車的文明騎行行為越來越普遍，道路交通環境更加有序通暢。文明交通需要每一位市民從自身做起，自覺摒棄交通陋習，自覺戴好安全頭盔，不逆行、不闖紅燈、不佔道停放。睇似細小的舉動，既是對自身安全的守護，亦是城市文明素養的直觀體現。點滴文明，匯聚新風。如今文明騎行、規範停放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越來越多市民主動參與文明交通建設，用規範自律的出行習慣守護道路暢通，傳遞城市文明。下一步，四會市將持續加大文明出行宣傳引導力度，不斷培育文明交通新風，引導廣大市民增造文明騎行的展行者，以一言一行擦亮四會文明城市名片。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抢抓 AI 创业新机遇，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揭牌亮相；安全护航，聚义肇庆大旺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旺。9月4日，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科学园举行，现场为 OPC 生态社区及三个子社区揭牌，并完成4项校企政企合作签约，标志着全市率先打造的人工智能 OPC 社区正式落地。本次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指导，肇庆高新区管委会主办。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市区两级相关部门、高校、通信运营商及生态企业代表出席仪式，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致辞。仪式上，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负责人介绍

0: 的社区规划建设情况。兴旺公司围绕线上共享服务平台进行介绍，纵横科技、国泰联威、澳海跨境等企业分别就各自 OPC 子社区建设做分享。随后，与会领导嘉宾依次为肇庆大望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及纵横 OPC 社区、联威跨境 OPC 社区、澳海 OPC 社区揭牌。现场还依次开展社区与子社区企业签约、高校合作签约、云平台合作签约及纵横 OPC 社区合作伙伴签约。签约仪式结束后，参会嘉宾前往肇庆大望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实地参观社区载体空间。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潘建新：
1: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企业搭台、创客创市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重点打造 AI 加图像视频、AI 加跨境电商两大赛道，首批引进三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资源，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0: 肇庆大望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面向 AI 个体创业者提供全周期孵化服务和11条支持政策。社区分两期建设，总面积约10500平方米。作为社区首批入驻企业之一，纵横科技相关负责人分享了平台的具体运作思路。广东纵横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莫少江：
2: 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企业中大量的存在 AI 技能的不足。我们会在整个肇庆的所有的企业当中去发掘这些人才，并且培训他们，让他们掌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AI 的技能。同时呢，我们也会提供了一些订单，提升他们的自己的一个创作的水平，并且呢，让他们的创意来被发现、被链接，而且被使用、被变现。
0: 接下来，肇庆大望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将围绕 AI 加图像视频、 AI 加跨境电商两大方向，联合纵横科技、国泰联威、澳海跨境等企业提供算力、场景、技术、公共服务等全链条支持，力争2028年前建成省级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高地。记者曾志成、叶泽豪报道。
3: 安全生产，幸福同行。
0: 重大项目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安全生产则是项目推进的生命线。据豫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作为肇庆高新区重点 CBD 项目，在加快工程建设的同时，项目参建各方压实主体责任，把安全管理贯穿施工全过程，实现建设进度与安全管控齐头并进。记者走进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脚手架搭设规范，高空防坠网完整牢固，安全员正在对现场用电设施、防护设施开展细致巡检，施工人员有序开展砌墙、安装抹灰网等作业，现场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实到位。聚义肇庆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朱建勇：
4: 在招标阶段，我们就列出危险性较大的分布分项工程清单，并督促施工单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施工过程中，我们的项目负责人每周至少组织一次安全检查，重点盯防高支模、起重机械等高风险环节，确保方案落地措施到位。
0: 据项目方介绍，施工单位开工前就已经落实了施工许可、安全监督手续办理，足额落实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提供完整地质管线资料，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广东华辉建设有限公司麒麟湖项目生产经理李柏林：
5: 我们通过系统安全管理方法，建立双重预防机制，重点管控好升级抗高机模、起重机等一代工程，针对排查隐患，实行台江管理、信息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
0: 施工方还严格落实公司项目班组三级安全教育，坚持推行班前安全技术交底制度，建立第三方专业安全巡查机制，常态化排查风险隐患，编制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让安全意识融入每一名作业人员的日常。目前，项目一期大平层公寓进入验收阶段，竣备后即可限售，二期酒店完成总工程量80%，预计2027年6月开业。记者邓

0: 晨，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陪我走到嚟。
1: 末期，末期。床边好多亲朋，收到都慰问，带走好多遗憾，再生为你为生，来生系咪咁
0: ？OK。OK，
1: 我可以犯法，所有罪冇畏惧，但系冇办法抹走为我流嘅
0: 眼泪，眼泪。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4: 在这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喜欢用社交软件，吃东西喜欢叫外卖的年代，我们早已经遗忘了写信等待回信的愉悦，拿着唱片看着歌词听歌的乐趣。
5: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戴上耳机，我的世界只有音乐。
4: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开始全新一个星期的重拾教训，欢迎锁定 FM 92.94 电台综合广播，晏昼5点至6点属于你和安琪一个小时一起重温经典的时间。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乐坛可以说真的百花齐放的，当中有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他们四个崛起成为了四大天王，兼顾唱歌和影视事业，霸占了各大颁奖典礼，而他们的作品传唱度亦都非常之高嘅吓，咁喺呢个环境底下啦，九十年代嘅香港乐坛四大天王啦，都成为一代人嘅回忆。这个星期嘅重拾旧欢，我哋将会先去重温翻四大天王嘅经典作品。首先，今日去听嘅系张学友嘅声音。

嚟自张学友嘅头发乱了吓，好多人印象里面都会觉得张学友是很深情、很内敛的代表。但其实张学友可以话佢曲风好百变，唱起动感的快歌同样是令人惊艳的。我哋啱先节目开始所听的就是张学友的头发乱了。其实呢首歌亦都是彻底打破了大家对佢固有的印象，成为了佢快歌的代表。其实呢首歌是改编自韩国的舞曲，亦都会是有很炸裂啦，同埋令人听完之后觉得好有趣、好开心咁样嘅感觉噶吓。嗱，热闹过后，人呢就会慢慢咁样静落嚟。我哋又是回归到张学友最动人嘅温柔抒情歌曲里边。嗱，如果讲快歌系张学友嘅百变魅力，咁温柔嘅慢歌应该系佢打动人心嘅底色吓。我哋以下落嚟要去听嘅呢一首歌系张学友早期嘅慢歌《轻抚你的脸》。呢首歌改编自罗大佑的国语作品《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其实可能很多朋友最初喜欢张学友，理由之一就是听了这首歌感受到他这份的温柔。

哋经常都会听讲啦，细节决定成败，一个人是否对你温柔，亦都会系从佢好多好细节嘅地方可以睇得出嚟啊。例如呢一首歌《轻抚你的脸》，连抚摸你块面都系咁轻柔。足以证明这个人对你的这份温柔真的显显到内心的。在温柔的显显过后，随之而来的是遗憾和心情的一个爱恋故事。如果我们要讲起张学友很悲情的情歌，有一首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就是以下落来我们要去听的这一首《遥远的他》。一首歌已经讲述了一个很完整的伤感故事，一个天人永隔的爱恋故事，所以这么多年过去，这首歌依然

斑驳嘅回忆，迷离嘅感觉，听住令人放松嘅音乐，忍唔住伸着个懒腰，调整一个最舒服嘅姿势。

嚟到晏昼时间5点过后，现时咧阳光正好啊，会唔会好似我哋啱先呢个版头咁样，真系伸下懒腰，调整咗一个最舒服嘅姿势，继续嚟听我哋嘅经典老歌，睇下你吓，你现时听紧嘅 FM 92.9兆兴电台综合广播，晏昼5点到6点嘅重拾旧欢，我系安琪。你除咗可以喺电台嗰度收听我哋现时嘅直播之外咧，都可以咧就系关注我哋嘅公众号，就系重拾旧欢经。

典回响，喺嗰度咧可以即时收听同收睇我哋现时嘅直播。而我哋今日重温嘅咧系嚟自张学友嘅经典老歌啊！听过咗啱先嗰一首啦，充满住离别遗憾嘅遥远的他。接落嚟，我哋想要听翻一啲比较温柔、比较甜蜜嘅作品啊！

张学友嘅作品《天变地变情不变》是由刘冠廷和唐书心这一对的夫妇可以说是港乐里面的神仙眷侣去写去书写的爱情故事，其实都是他们爱情的写照。

变，情不变，世事无常，所以很多的事情变幻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无论世间万物怎样去转变都好，唯有付出过的这一颗真心是不会改变的。刚刚听过有天变地变情不变的誓言，这样就一定会有一颗不变心，继续去感受张学友式的心情。其实无论是歌曲定抑或是现实生活当中，张学友都是没什么绯闻的，对于另一半是非常之真心地对待。虽然大家都说天长地久难以去寻觅的了，但是在歌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的。例如这一首《一颗不变心》，延续着港乐里面最动人最忠贞的爱恋故事。

呢一 part 嘅时间啦，其实真系好刻意去寻觅翻呢一啲啦，好冧嘅歌曲啊，因为有好多嘅作品咧，好伤感噶。但系喺呢一个天气咁好嘅星期一，而且咧系大家将近要放工呢个钟数啦，我希望大家可以系有一份美好嘅心情咁样归家嘅。

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这个是不是真的击中了大家渴望天长地久那个渴望呢？但是大家都知道天长地久真的很难以去寻觅到的，曾经拥有都相当不错了，只不过呢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你说是不是在这个半点报时和我们这个鼎湖之声出现之前呢，我们会再去听到一首歌，这首歌呢同样都会顺着这一份很专一的爱意的，还会有张学友早期翻身出圈。为什么说翻身呢？因为有一段时间其实张学友呢都试过人生和事业的低谷期的，有一首歌呢令他重新得到大家的喜爱与支持，就是以下落来我们要去听的这首只愿一生爱一人，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港式极致浪漫的写照，可以说是承包了无数人青春爱恋的记忆，在这个情爱好像那么短暂那么纷繁，还有缘分来去都 easy come easy go 这样的一个都市里面，一生爱一人好像是一份奢想，但是在内心大家其实都渴望有一份天长地久的爱的。这类型的歌曲呢，其实张学友都是相当之纯熟，相信不少朋友如果告白的话用这首歌都是非常之适合的。

0: 你有几耐冇摸到过自己紧致 Q 弹嘅皮肤啦？今日要同大家推荐一个真正靠科研做护肤嘅品牌——轻灵堂。佢嘅硬核底气从边度嚟呢？早喺1959年，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就培育出全球第一株人工栽培灵芝。呢份珍贵嘅科研基因深深烙印喺轻灵堂嘅每一瓶产品当中。轻灵堂主推嘅王牌精华液零工业水添加，基底全部系热烈酵母加黑灵芝发酵滤液，一滴蕴含上亿活性小分子，可以直接渗透基底，紧致修护淡纹，强韧屏障，多效合一，而且性价比超高，等大家可以花更少嘅钱就能体验高品质护肤。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还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刘运通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精准纾困解难，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区政府主要领导开展遍访服务两区重点企业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4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深入辖区重点企业项目一线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全面落实肇庆市企业遍访工作部署，下沉一线摸实情、解难题、促发展，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发展堵点，全力推动企业稳产增效、项目提速提质，为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刘运通走进肇庆市天华机器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及二期项目建设等情况，对企业深耕高端装备制造、坚持创新发展的成效予以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挖产业潜力，稳步推进二期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能优势。刘运通强调，要充分发挥优质炼煮企业辐射带动作用，依托自身技术、客户资源优势，积极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集聚，完善区域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效应，助力鼎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扩容。冷黄星汽车制冷设备研发生产基地正全力推

0: 进厂房装修、室外道路等配套施工。广东腾盛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已完成厂房建设，部分生产线已进入试产阶段。刘运通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设备进厂及试产运营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企业运营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他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增长、强产业的关键抓手，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收尾、设备进场调试，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同时，各相关部门要聚焦企业发展和员工生活需求，统筹推进园区周边环境整治、道路升级、停车场建设、公交站点及线路优化等配套提升工程，全方位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切实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便利员工通勤出行，提升企业员工归属感。要持续落实全市便房企业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助企纾困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诉求，闭环解决发展难题，以精细化服务护航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9月3日，区领导樊志浩带队深入两区重点企业一线开展便访服务工作，强调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及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以优良营商环境助推两区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来到维珍尼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园项目、广东喜臻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并听取企业运营情况反映，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调研组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两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的理念，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强化主动服务意识，深入一线了解企业所需所盼，做好项目各阶段跟踪服务，针对企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深入剖析，逐项攻坚，全力以赴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要聚焦诉求，靶向纾困，要建立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针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市场开拓、技术改造、人才引进、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实际困难，逐项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闭环管理，做到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保驾护航。要优化环境，厚植沃土，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大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和技术创新，推动主导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为两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一段记忆。
1: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2: 好啦，继续翻到嚟星期一重拾旧欢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我哋今日重温嘅嚟自张学友嘅作品吓。其实啦，张学友好多嘅快歌，安琪自己系好中意嘅，情歌都系好似啱先嗰一部分好 sweet

俾到好多甜蜜感觉嘅我哋嘅作品啦，其实张学友都唱得好好，但系我哋不得不说吓，张学友有一类型嘅作品咧，真系佢自己嘅强项，就系、是、一啲好悲情嘅作品，因为佢情感嘅爆发啦，同埋一个变化，佢系演绎得相当之好嘅。所以呢一 part 嘅时间里边，我哋会听翻啲比较悲情嘅作品吓。咁当然啦，当中亦都会有爱而不得同埋等待嘅卑微啊。首先要听嘅呢一首。俾少少前奏你听啊！你有冇试过去等一个人啊？等一个人嘅话，你嘅期限又会系几耐啊？张学友呢一首啦，就系、是、等你等到我心痛啊！

有時覺得咧，其實等待都係一個幾折磨人嘅過程嚟噶。嗱，嘗過咗等待嘅苦之後，最難嘅一件事，相信就係放下啦。因為刻喺心底嘅一份舊情啦，會係令人難以忘懷嘅。而喺張學友嘅作品裏邊，以下呢一首啦，相信係唔少朋友珍藏嘅《心頭好》。旧情绵绵，亦都会是无数失眠人深夜会不断循环的一首治愈金曲，因为旧情在心里面始终都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旧情难忘，而雨夜呢就会乱人思绪。讲我看来呢，其实好擅长用雨天去烘托一份离愁嘅，就好似我哋以下落嚟要去听嘅呢首歌《忘情冷雨夜》。呢一首歌呢，将雨夜嘅孤寂同埋失恋嘅落寞刻入到听嘅人心里边啊，系一首好有氛围感嘅经典歌曲嚟嘅。雨夜嗰个孤清嘅背影的而且确望见都令人心痛，就好比呢一首歌嘅前奏响起，就会谂翻起广东湿冻嘅下雨天。那种的冻真的令人印象深刻，就好比这首歌听过之后就再没办法忘记。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1: 我们一起手拖手放学，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1: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0: 那些年，
1: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0: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春回忆，
1: 回味曾经的那岁，
0: 重拾旧欢。
1: 接下来我们要去听学友这一首歌啦，相当之特别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一首是一首叙事金曲，用最平淡的这一种唱法去讲述一个女人本身的情爱与成长，从17岁的清洁暗恋开始，到25岁的热烈沉醉，再去到30岁婚姻平淡，40岁的看淡人生，一首歌道尽本身的情爱浮沉。张学友的唱腔其实在这首歌里面是很平淡，就好像一位老朋友跟我们讲故事一样。就在这首歌虽然很执迫，但是很有力量的。

听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讲嘅咧唔系某一段嘅爱情啊，而系我哋无数普通人嘅青春同遗憾，亦都系成长与释怀。喺历经岁月变迁，人咧系会长大，会改变嘅。所以呢首歌好耐人寻味，因为听嘅时候唔单止听人哋嘅故事，亦都会谂到。

0: 你。
1: 好有意思的一首歌，一位歌手的歌曲可以记录一个人的人生，其实对于这位歌手来讲都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来到今个节目的尾声了，最后是以这一首歌来收尾，也都为我们今天听张学友的经典作品画一个温柔的句号，给少少前奏你听。是安琪自己很喜欢的张学友的一首歌《离开以后》。张学友的歌声有热闹躁动的都市夜色，也都有安静落寞的心事，最后回归平淡。离开以后，听日再见啦。
0: 总不适合你，近日夜深相聚，飘起一抹冷漠空气，在这天

0: 湾区，连接你我他。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9月7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当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3年多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3: 财政部积极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2: 六部门发文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将在香港举行，增持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
2: 2026东莞台博会在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达成采购意向超过45亿元。
3: 日本外汇储备8月降幅刷新纪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区域互联互通，带动和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有序转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3年多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来听报道。
4: 在汕尾市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正加紧施工，项目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约520亿元。而离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远，高标准农田里面青苗翠绿，长势喜人。一年前，这里还是荒滩、碎田、老旧民居交错，可利用地块巴掌大，产业发展受制于空间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得益于深圳汕尾市际帮扶协作机制的强力推动，汕尾充分运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区域成功整备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不单止引来了比亚迪项目，还带动了多家配套企业在这里集聚发展。在梅州市广梅产业园，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轻薄如纱的铜箔穿梭在产线的高速滚轴之间，依托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工作机制，园区在2024年成功引进铜干生产企业，打通了原料供应链条。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50%。以改革破解空间瓶颈，广东已累计完成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统筹区域规划，深挖县镇村多元价值，广东立足生态与文化资源品库，加快农民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描绘出一幅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惠州市博罗县徐田村如今正焕发出新活力。这个位于罗浮山南麓的古村，每逢周末就热闹非凡。村里面餐馆人头涌动，民宿门前车来车往。游客有些是郊野支帐露营，亲近自然；有些步入客家围屋，在星光殿的沉浸式场景里面感受古村新貌。 2024年以嚟，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完善村庄串珠成链。博罗县抓住机会，打破过去零散发展的旧模式，成立县属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探索整村运营新路径，深度盘活村域资源。2025年初，该公司引入专业团队进驻徐田村，对客家围屋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令条村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村。广东拥有全国最长海岸线，海洋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在潮州市饶平县，一场从近海向深海的养殖变革正在推进。曾经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陆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坚固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在碧波里面整齐列阵。在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当地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措施，切实打消养殖户转型顾虑，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5: 我们投放送力是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4: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浩：
6: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对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4: 优产业更优民生。广东在壮大远域经济的同时，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描绘

以呈向均衡发展的温暖底色。75岁的揭阳市民庄成华，听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揭阳市人民医院，决定去做骨关节炎手术。中山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揭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志奇带队，为他实施了坐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术后仅4日，庄成华

0: 向支持加市制横向帮扶协作的新型帮扶协作机制。全省62个纵向帮扶组团、190几名帮扶干部为县域争取各类资金超过300亿元，完成重点帮扶任务超过1100项，重点帮扶项目超过800项。珠三角六市帮扶协作资金累计投入超166亿元。重新开展百校联百院双百行动，推动123家高校院所和86个院市区结对共建。精准开展医疗帮扶，明显提升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院。广东在57个县市布局64个省级产业园区、13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全省共建各类反向飞地产业孵化基地超过110个，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18.6%，连续31年云居全国首位。无奈前广东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明确广东要坚定不移将百千万工程持续揸下去，奋力实现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
1: 百县千镇万村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要从绿美广东走向绿富广东。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要走向优质的均衡。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这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上述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亦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6: 记者今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绩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5: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发布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讯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讯行业现代化。

0: 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讯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五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讯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88亿亿次浮点运算等。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今日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亏上企业约2.5万家，年营业收入规模达8万亿元，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活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意见提出5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意见仲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筑牢产业发展坚实根基，聚焦加强产业保护传承，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产业智能化升级，深化产业绿色化转型，激发产业活力与创新能力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速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仲将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新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
1: 今日，湖南省农学会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单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睢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睢宁县武阳镇布局超级稻爽两优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亩产达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据了解，我国杂交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亿亩以上，截至2025年，我国杂交水稻累计推广面积超100亿亩。本次测产亩产突破1000斤，对降低种粮成本、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首次与国家商务部联合主办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开班。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培训班的参加者包括20位来自国家商务部专门从事国际谈判 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
1: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本月九号到十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届论坛新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继续拓展国际市场，深化跨地域合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论坛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探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地区市场在贸易、投资和发展等领域形成的新合作格局和机遇，并特别聚焦东盟、中亚和中东。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办公室专员何力智表示：“
5: 首先，我哋会新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打造一站式的交流和对接平台。另外，我们都会积极拓展新的市场，我们都有新设的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我们都会邀请当地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分享投资的机遇。论坛也都会加入低空经济的环节，也都有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合作空间。”
0: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发言人今日表示，从十月一号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天24小时，令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更好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
1: 2026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昨日圆满收官，展会提级增效，创历届新高，在产业链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等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超68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超8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为期4日的展会以智慧两岸、连通全球为主题，紧扣15规划纲要和中央台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落实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进一步搭建两岸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坚实桥梁。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介绍，
6: 这一次我们台博会也设了台湾的各个县市的一个产品摊位，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展，促进台湾的产品能够销到大陆来，能够融入到大陆的产业链里面来。
1: 本届展会全新设置7大产业展区、25个省区市专馆，其中台湾馆选取台湾地区184家优质展商参展，其中90%首次参加台博会。青年台商黄俊杰讲道：“
7: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东莞台博会，感觉每一届展区的规模都在提升，内容更多元化，像 AI、机器人、智能制造这些领域，都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比较关注的。在几天下来的咨询交流中，收获很多。我期待明年有机会再来参加。”
0: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在黄埔海关所属黄埔老港海关的监管下，大庆268加注船今日前往广州港大屿山锚地，顺利为一艘国际航行船舶加注1021吨绿色甲醇。据黄埔海关介绍，这个是全国首单国际航行散货船绿色甲醇加注业务，亦是广东首次在锚地开展绿色甲醇船对船加注业务，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燃料产储运加注供应链发展再获新突破。今年一到八月，广州港锚地加注各类船舶燃料同比增长超114%。
1: 据深港口岸统计，截至9月5号，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日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亮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涉外交流活动集中落地，预计下半年陆路口岸外籍客流增速有望维持在28%以上，全年外国人等其他访客总量有望突破480万人次。
0: 近日，佛山市首场人工智能训练师粤澳双证职业技能认定开考，本次认定创新推行一试双证模式， 考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澳门职业技能证明书。持证人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及澳门合规从业。本次认定工作创新推行一次考核、两地持证、粤澳互认新模式。考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澳门职业技能证明书。两份证书在粤澳两地均有效采信，切实打通粤港澳大湾区 AI 技能人才跨境就业、执业的通道。目前项目二期认定工作已开始筹备，有意向的人才可关注禅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佛山人才网等，及时掌握报名、考核等最新动态。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六号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日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莫斯科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说，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克辛·雷泽伊讲到，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雷泽伊接受采访时讲到，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泽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令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泽伊讲到，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讲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亦都能够汇回国内。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本月初伊朗一处婚礼现场遭美军空袭，好可能是因为美军炸弹偏离目标。美军一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霍尔木兹金省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四人死亡，至少九十人受伤。伊方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构成战争罪。美国副总统曼斯三号说，美方正对伊朗婚礼遇袭事件展开调查。这个不是美军首次在轰炸伊朗境内目标时殃及平民。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170人遇难，另有上百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军方已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0: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

0: 外匯儲備降至約1.21萬億美元，較七月末減少795.75億美元，降幅達6.18%，創有可比數據以嚟最大月度降幅。數據顯示，日本外匯儲備已連續四個月下降，美國國債等證券持有量減少是日本外匯儲備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八月末，日本外匯儲備中證券資產為8,395.59億美元，較七月末減少877.73億美元。市場分析人士認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過出售美國國債等資產籌集美元，用於干預外匯市場。
1: 據印度尼西亞交通部7日消息，受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噴發影響，雅加達主要機場、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等四座機場關閉時間延長至當日18時。此前印尼一度關閉8座機場，政府已啟用5座替代機場並24小時運行，以保障旅客出行。印尼交通部表示，受影響旅客約17萬人。據印尼地質部門消息，克拉克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噴發，5日出現活動增強跡象，並於6日3時53分發生一次較強噴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於印尼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之間的順他海峽中，是活火山。2018年，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噴發並引發海嘯，造成超過400人死亡。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7: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4: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8: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4: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5: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0: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9: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10: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 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9: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0: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1: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2: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2: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

0: 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2: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前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4: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湖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0: 形成一个良

0: 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区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六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3: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6: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5: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7: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5: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鉴定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9: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2: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9: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4: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6: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9: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

0: 5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金融数据时代的。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2:30。
3: 各位老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生活语法。在今天的生活语法里面，天记同大家揀嚟的一个案例呢，就是跟踩电鸡有关的。各位老友有没有平时出入为了方便呢，就揸部电鸡就在城区里面骑行？因为这个确实是很有优势的，停车又不用钱，是吧，又方便。但是你为了安全起见呢，可能你都会为自己的电鸡啊买一份保险，是吧。以前摩托是一定年审是一定要审这个保险的。咁电鸡我唔知道大家目前嚟讲啊，有冇买为佢买一份保险。今日我哋嘅案例呢，就係讲到有一个歌妓呢，佢为自己嘅车，或者讲佢为驾驶呢部车嘅出行买咗一份保险。但係因为呢个出行嘅保险呢，就引起咗个纠纷喎。我哋讲讲呢个纠纷嘅案件系点样嚟嘅咧？呢个就系喺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咗嘅一单电动自行车责任险合同纠纷案。一位姓管嘅先生，佢买咗保险，佢揸车嘅时候就跌伤咗，咁就伤得都稍为有啲多咁多大，又唔系话危及性命嗰种。但是他又想，既然我咁伤了，咁啊攞翻啲保险都叫做执翻啊，拿翻扎沙啦。啊，点知咧保险公司拒赔。咁呢个管先生就把几两把火啦，吓、啊，岂有此理啊！咪卖保险俾我嘅时候就话乜都得，依家就乜都唔得，告你。于是咧就诉诸法院啦。嗱，我系至中意呢啲咧认死你嘅人噶啦。虽然话100几十蚊唔系乜嘢大价钱，但系道理唔系咁噶嘛，系咪先？所以咧，佢用法律嘅武器为自己维权。我哋转头睇睇佢到底维权之后结果点啊？

嚟，我哋嚟分析一下案情先，我哋先知道佢个经过系点样，系嘛？然之后我哋再对比一下我哋自己有冇遇到呢啲事情。我谂应该遇到都唔少嘅。首先呢、这个主角管先生佢就买咗一部嘅电动自行车，即系我哋俗称嘅电鸡。喺买完之后，咁新车肯定要做足功课噶啦嘛，睇啊有绑定嘅 A P P 嘅，好绑定先。绑定咗之后咧，咁佢就建议话要投保，咁咪投啦，好事嚟噶，买保险啊，咁确实系好事嚟噶。咁佢就买咗一个叫做代步工具组合保险，哇，听起身好似好劲抽咁组合添。保费系几多咧？唔贵，199，200蚊有走，哇，咁平谂都唔谂就买咗。啊，唔系，佢系谂咗一下嘅，因为佢留意咗一下上面涵盖咗乜嘢嘢啊，唔好讲到咁草率先。呢、这个组合保险咧系涵盖咗三项内容。附加车上人员责任、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还有煽动自行车的盗抢险，哇，咁真系好涵盖，好全面噶啦。车上人员责任、非机动车的第三者责任，同埋部车俾人盗、俾人抢，系买。好啦，过咗几个月，佢揸呢部车嘅时候咧，唔小心跌伤咗。咁跌伤咗咧，就自己单方面嘅事故嚟嘅啫，冇其他人揩佢，佢又冇揩其他车。咁交管部门认定咧呢个系属于交通意外，管先生亦系冇责任嘅。咁伤咗啦嘛，睇病要钱噶嘛，咁我谂到，咦，我买过保险噶，得啦，保险冇白买，即刻派上用场，于是就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啦。但系保险公司拒绝咗，哎呀！一听到呢啲咁嘅案件咧，就令人心里边总系会有啲唔舒服。我哋啲消费者买咗保险喺需要嘅时候，保险公司佢居然拒赔，咁我哋要睇下佢有冇理由先得噶吓，唔系话闹埋都赔嘅。咁好啦，保险公司系咁样讲嘅，保单里边嘅附加车上人员责任嘅赔付情形咧，系被保险人有责任。咁交管部门认为管先生受伤系冇责任嘅交通意外，诶，咁就唔符合理赔条件啦。嗱，各位呢度大家脑袋里边有冇转咗个弯过嚟啊？因为我哋喺卖保险嘅时候有冇睇清楚诶嗰份保险合同咧？少则几页，多则十几页嘅保险合同，一般都唔会睇嘅。特别系依家流行用手机落单。佢仲系按照嗰種 A4 紙嘅嗰個大細嘅字號，哇！好似我哋啲咁嘅老花嘅人點睇啊？我想睇都睇唔到啦，係咪？所以大多數人喺買保險，大致問清楚會賠付邊幾種情形，咁就會買嘅啦嘛。咁點知道佢咁細緻，又話要保被保險人有責任先至賠嘅？咁依家到理賠嘅時候，個條件咧就好細緻嘅。總之咧，有啲啲擦到邊係免責嘅，佢就免責噶啦。咁當時管先生都係咁諗啦，係嘛？咁保險公司你喺投保頁面嗰度，你講得好鬼靚仔嘅喎。但係依家我要理賠嘅時候，你就攞咁多細節出嚟同我講嘢，你玩我啫。所以佢認為喺銷售過程裏邊係存在欺詐。咁點辦呢？呢、这个管先生好嘢啊！佢将呢间保险公司告上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乜嘢咧？佢嘅诉求系咩咧？系双方签订嘅保险合同无效咧，好关键嘅。

我喺保险产品销售嘅页面有一啲关键嘅嘢俾佢揾到咗啦。佢嘅描述系点嘅咧？描述系骑行受伤，骑行过程中意外受伤，点办？嗱，呢个引起咗购买者嘅共情啊！哇，一谂起我自己受咗伤，咁点办咧？车上人员受伤啊，仲有一啲咁样嘅字眼。咁喺呢啲图文表述里边咧，咁俾我，如果我系一个啱啱买完一部电动自行车嘅人嚟睇到呢一份嘅宣传嘅话，咁我会好容易根据佢啱先描述嘅嘢，会谂到我自己受伤都系关于车上人员受伤啊嘛，都系骑行过程中意外受伤啊嘛，系咪？系咪？系咪？系咪？咁我自己受伤啱唔啱？啱先套佢嘅宣传语先套得落去嘅噃，但系实际嘅保障范围里边咧，佢唔包含驾驶人自己遭受意外伤害嘅情形嘅，亦即系话附加车上人员责任险根本系冇办法对驾驶人自身受到伤害嘅时候进行赔付嘅。咁呢个合同上边咧，佢的确系写得好细致，系唔包含。但系个宣传页面嗰度冇写明啊嘛，喺宣传页面嗰度写住嘛，骑行受伤怎么办？咁俾我感觉就系我买咗保险，我受咗伤就有得理赔噶啦嘛，系咪？但系佢入边有一个免责嘅，佢要被保险人有责任佢先至赔嘅，咁呢两者之间系有差距嘅。法院就认为诚实嘅信用原则系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嘅基本原则，保险人同投保人都应该恪守呢个原则。呢一家保险公司作为专业机构，唔单止应该确保产品设计同埋宣传内容相符，更加应该喺销售宣传嘅过程里边，以普通人就能够理解嘅方式，向投保人充分讲明产品嘅特征，履行明确嘅提示说明义务。但系呢家保险公司喺宣传里边咧，佢主动作出咗骑行受伤、意外受伤呢啲咁含糊嘅描述，同涉案的保险实际的保险范围是不符的。而保险公司仅仅是展示了保险条款，但是没有对保障的内容做出解释。好了，那法院的结论是怎么呢？我先讲一讲在保险公司他表示自己无责的过程里面，他肯定是出示了有很多的证据能够证明他无责的。首先他的合同就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证据，因为你签了的嘛，客户是签了这份合同证明你认可了的。那我这份合同上面明明是写着、要被保险人有责任的情况之下我先赔付的，那你现在都不符合了，那还讲什么理赔先，是吧？但法院呢就认为这种行为是明显地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构成欺诈。咦，这个不是跟管先生他所要起诉的情形一样吗？他都是认为保险公司实施了欺诈。好了，这个案情的过程呢就是这样了。好了，法院如果认为他是形成欺诈的话，那也就是说有得赔、不是说对他这份合同的受伤理赔，而是说要赔付他的利息和本金。好啦，咁事实嘅情况系咁样啦，到底法院有啲咩依据嘅咧？肯定要依据法典啦。嗱，我哋睇睇有几条系可以咁样去依据嘅，大家都不妨了解一下。等到下次遇到相关嘅问题嘅时候，你都可以用相关嘅法律条文嚟保护自己。首先睇一睇，有一条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关于欺诈嘅可撤销嘅规定。他是这样说的，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这条法律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是通过欺骗的手段，等另外一方在不是自己真实的意思的情况之下做出了他违背真实意愿的某种法律行为，那被骗的那一方呢是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将这个行为撤销的。那他所做的行为，管先生所做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购买了保险嘛。保险公司在宣传页面上面用一些骑行受伤啊、意外受伤啊这样的表述方式，令到管先生以为买了这份保险自己揸呢部电机受咗伤系可以理赔嘅，佢嘅原意系咁样，并唔系话理解咗合同所讲嘅要自己有。

好窄一方先至可以理赔。所以管先生系被呢一种误导嘅情况之下，佢就使咗呢199蚊买咗呢份保险。呢、这个就系属于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啦。所以按照民法典嘅呢一条，管先生系有权请求法院去撤销呢一份合同嘅。除了这条法例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多一条民法典第157条关于合同撤销后的法律后果。合同刚才说是可以撤销，那撤销之后是怎样计的呢？转头又告诉你。

0: 好啦，下面系时候又解释一下民法典嘅第157条关于合同撤销后嘅法律后果嘅呢一条嘅规定咧，就系、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之后，行为人应该为取得嘅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唔能够返还或者冇必要返还嘅，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嘅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嘅损失，各方都有过错嘅，应当各自承担相应嘅责任。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的其他規定。這條規定很清楚了，就是好像管先生這樣，這一份的合同取消了，他的合同收了管先生199元的，應該是返還。而且因為作為有過錯的一方，就要賠償他的損失。那損失怎麼計呢？損失呢，就一般來說，慣例來說，就是相應的利息，就是按照定期的利息的。你就說啊，如果我當年這190元買了哪一隻股票或者基金啊，不可以這樣計的。啊，我們還有幾條法例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的，就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啊，這個法呢，大家了解一下，對買保險的時候真的很有幫助的。我揀其中一条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第17条，订立合同，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嘅格式条款嘅，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嘅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嘅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嘅条款，保险人喺订立合同时应当喺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的保险凭证上面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嗱，呢啲关键啦，因为在法律上面规定咗嘅义务咧，佢有冇履行，佢系自己有举证嘅义务嘅。如果佢冇履行嘅话，即使合同上面系咁写，我又签咗啦，但系大家冇留意到，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系咁样讲嘅。如果有免责嘅话，一定要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嘅提示，并且对呢条条款嘅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嘅，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嗱，喺保险上边系一定会有一啲情形系免责嘅。咁呢啲免责嘅，要么就系书面，要么就系口头向投保人作出明确嘅说明。如果冇说明，只系喺格式合同上面印住，然之后你就指住呢几行字话我免责，呢条款系唔生效嘅。呢个条款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嘅明定嘅。嗱，我哋如果遇到呢啲情况，你在买保险的时候没看清楚它闹闹长的一大篇那么多的合同里面的细则，但是在你理赔的时候发现被拒赔的话，那你就看看是不是属于某一种的免责情形。如果这个免责情形它没有通知过你，怎样叫做通知呢？就是书面或者是口头的形式，譬如说用微信销售的过后，或者是打电话去问你，现在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免责的。如果保险公司是有做的，那你知道了啊，冇办法啦，系嘛？你一定要认嘅。但如果佢冇讲俾你听，你自己亦唔知嘅话，呢个条款系唔产生效力嘅。啊，其实好多嘅投保人咧，都系会冇睇清楚呢个洋洋蔓延嘅保险合同嘅，特别系格式合同。啊，佢话你睇下啦，咁你咁细只字喺手机度睇鬼咩？啊！所以喺呢个案例里边，管先生嘅案件虽然投保合同上边系有展示保险条款，但是呢，他是没有尽到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明确义务，去将他用口头的形式或者是书面的形式向他说明，那这个效力就不产生了。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来龙去脉大家都很清楚了。最后呢，就是判令保险公司返还管先生的保费和支付利息的。咁喺呢一單案件俾我哋嘅啟示咧，其實都好多下嘅。我哋喺購買保險嘅時候咧，唔好淨係睇宣傳嘅單張，或者係佢好簡要咁樣講咗幾條話乜嘢情況之下點辦買我呢個保險啦。喂，宣傳肯定就係有咁靚寫咁靚噶啦，你要睇下條款啊。呢啲宣傳嘅只係廣告嚟嘅啫，唔能夠決定賠唔賠嘅。保險合同就係白紙黑字嘅。即是说如果你拿起的宣传单张，它宣传单张有印住说会赔，你都不能够作为依据要保险公司赔给你的，你只能够好像刚才管先生要求撤销这份保险合同而已。 所以我哋买保险要真正去保障到自己嘅话咧，都系要睇清楚条款。咁当然啦，作为保险公司亦有明确嘅说明嘅义务嘅。咁如果你系销售人员咧，咁你自己都有一个义务喺呢个免责声明咧，你一定要一条条去同嗰个买保险嘅朋友讲清楚。啊，如果唔系嘅话，就属于欺诈噶啦。咁如果一旦遇到啲欺诈嘅话，咁你好似呢位管先生咁，要勇于维权。啊，我哋嘅维权嘅成本咧，其实不断咁样去降低紧。依家普通寻常百姓去维权嘅经济成本咧，已经系越嚟越低噶啦。咁当然啦，时间、精力呢啲成本咧，都仲系要少少。但系咧，经过我哋不断咁普法，好似我哋生活与法会教大家一啲简单嘅法律知识啦。咁大家知道之后，你嘅维权嘅成本咪又降低咗少少啦，系咪？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咯噃，咁我老友，听日再见。
1: 聚焦高质量发展，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以来，肇庆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域掀起交通基建攻坚热潮。当前深南高铁珠三角枢纽机场至省界段建设正高效推进，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包银海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条线路串联起深圳、肇庆、南宁等地。据悉，在肇庆境内关键节点的高山隧道采用双向掘进，目前总开挖支护进尺达 2482.3 米，剩余掘进任务仅 218.8 米，杨拱二衬施工同步跟进，整体进度可控。隧道出口衔接的河洞村跨 G324 国道大桥桩基工程已全部完工，转体连续梁的多个阶段施工有序推进，为后续全线架梁和桥面系施工打通关键环节。广昆高速改扩建肇庆段新兴江特大桥建设同样取得阶段性突破，项目采用左侧分离新建的改扩建方案，目前左扶桥梁已全面建成，两端路基沥青下面层施工顺利完成，计划本月上旬完成沥青中上面层铺装，下旬实现车流导改至左扶通行，后续将启动右扶主桥拆除重建作业。项目建成后，原有双向四车道将升级为双向八车道，大幅提升广昆高速肇庆段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下一步，肇庆将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加快深南高铁、肇明高速、广昆高速改扩建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铁路、公路、水运高效衔接，持续织密内连外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以高水平交通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高腰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聚焦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和县域高中，扎实推进托管帮扶、紧密型教育集团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全力推动基础教育提质增效。一到八月，高腰区对43所中小学校进行提质改造，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九月的高腰暑气未消，校园却已是一番新气象。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三层食堂翻新完毕，崭新餐桌餐椅整齐排列，三栋宿舍完成翻新改造，高中宿舍空调实现全覆盖，北区阅览室升级为集图书角、智慧教学平台于一体的多功能教研空间，教师办公室、教室粉刷一新，学生课桌椅正逐步更换为升降式桌椅。新学期里，这些触手可及的变化让师生们眼前一亮。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学生叶同学，
2: 就在座椅以及风扇设备都翻新了很多，我觉得非常 sweet， 在那里吃饭感觉跟高级餐厅一样。
1: 今年四月，广东省名校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正式托管运营高腰区第二中学，这是高腰主动对接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根据托管协议，石门中学派驻优秀管理团队，推动两校常态化联合教研与教学交流。 学校在换新的同时，校园硬件同步换新，新建宿舍等项目仍在推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校长陈普亮：
3: 石门中学托管石门高腰学校之后，政府都是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我们有一些重大的工程正在走招标流程，就是要把石门高腰学校做大做强，希望能够成为肇庆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和龙头学校。
1: 肇庆市实验中学则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

0: 学校注重艺术特色教育，通过改造理化生实验室、新建全媒体演播室、翻新琴室、更新乐器设备、引进播音主持专业教师，并盘活闲置空间，推进书画室改建，逐步构建起涵盖音乐、舞蹈、书法、播音、美术的全链条艺术教学场式体系。肇庆市实验中学学生梁同学：
1: 环境挺好的，挺容易学下去的，就是就算不去集训也能在学校里面学，挺好的。
0: 作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广东省艺术特色学校，肇庆市实验中学于2025年12月加挂肇庆市艺术中学牌匾，成为全市唯一一所公办艺术中学，一校两牌一文并进的办学格局更加稳固。肇庆市实验中学校长梁喜初：
2: 接下来我们这个扩优提质项目总投资3217万，主要是新建一栋六层的教学楼，到时候新增1200个高度学位，同时对我们的体育馆、艺术楼还有校容校貌、校道等等方面，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升级，为我们的艺术学校的学子提供更优质的寓言场所。
0: 两所学校的蝶变，折射出高腰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的系统跃升。今年一到八月，高腰投入3000多万元，改善43所中小学校宿舍、饭堂、运动场馆等办学条件，通过内部挖潜、公民融合办学等举措，新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2160个。目前，肇庆中学金立学校及幼儿园、肇庆市实验中学、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三个高中新建扩建项目正全力推进，全部建成后可新增学位5340个，学生传位4600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服务，天天进步。
0: 今年七月，肇庆市推广应用广东省电子居住证，群众通过手机即可完成申领、迁住、变更、注销等全流程业务，在政务服务、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场景均可使用，省时省力，更安心。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申领流程，通过粤省市小程序进入居住证申领页面，点击资格校验自动核验办理条件，符合免提交材料条件的无需提供纸质材料即可申领。审核通过后，电子居住证自动生成并推送提醒，在我的证照中添加居住证，完成授权关联即可随时出示使用。不少市民在完成居住证延期迁住后表示，这项措施非常便利，

0: 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治安管理大队五中队民警吴小敏。
1: 打通省市数据底座，完成流动人口管理系统与粤居码、省级电子证照库联调，对接人社、住建、教育等部门数据，实现信息自动核验，大部分业务免交纸质材料。组织民辅警、网格员专项培训，坐实实有人口、门楼牌、地址信息采集，保障源头数据准确。
0: 下一步，肇庆公安将持续拓展电子居住证应用场景，推动更多事项无感办理，同时衔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试点，落实宜城则城、宜乡则乡落户导向，不断夯实人口服务管理基础，降低外来人口落户、享受公共服务成本，吸引人才、劳动力来肇就业生活，为全市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金秋九月，逐梦新城。随着新学期的开启，连日来，我市各大高校陆续启动2026级新生迎新工作，各高校以暖心服务、升级配套设施、特色育人举措，迎接全国各地学子。9月5日至6日，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迎来2026级新生。记者在现场看到，教职工和学生志愿者早早就位，热情地高举牌匾和校旗，欢迎新生的到来，并引导他们快速完成缴费、扫码报到、身份核验等。学校还专门开设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精准对接家庭困难等特殊学生需求，一站式办结入学手续，切实为新生排忧解难。在暖心服务之外，学校持续升级办学配套。今年学校全新建成学生公寓，优化学生住宿条件，同时针对学生身高等个性化需求，定制改造宿舍床位。校内随处可见的迎新展板，温馨的校园布置，让新生和家长真切感受到学校满满的诚意。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2026级新生黄子轩。
2: 挺方便的，学长学姐都挺热情的。我是网络与新媒体的，就是说想学一些剪辑技术。
0: 新生家长于女士。
3: 很顺利的，一来就一直往前走。就希望他一步一个脚印，都是他自己走出来的。就是希望他越来越好。
0: 据悉，今年学校共设31个专业，面向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7700余人。近年来，学校紧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状况，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高新企业深度合作，开设了华为鲲鹏创新班、软通鸿蒙应用开发班等20个校企创新班。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2026级新生吴玉婷。
4: 挺快的，最有工作人员指导。我听说鸿蒙班能对接那个工作，那我觉得那个挺好的。继续升学考研。
0: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校长莫秀全。
5: 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今年招收的第一届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学校于2025年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与德国卡尔斯鲁厄国际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了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的本科教育。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5日，肇庆市足球协会与澳门濠江之星足球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民间足球往来、元老足球交流、青少年足球共建、体育产业资源互通等议题开展深入合作，并建立长期的常态化交流机制。澳门濠江之星足球协会会长邵伟强：
6: 肇庆的足球氛围都挺好的，又拿过全国村超的冠军，很有实力。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多点过来，以求会友，加深两地的合作交流。
0: 肇庆星酒店运营总监黄定江：
7: 我们也希望持续参与更多的跨地域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发挥本土酒店的配套优势，用细致服务讲好肇庆故事，推动更多城市间的文旅互动与民间友谊。
0: 当天，双方协会还组织足球队在肇庆市体育中心。

0: 新体育场展开了一场友谊赛，队员们在场上切磋球技，以球会友，进一步增进两地交流。肇庆市足球协会副主席、秘书长蔡进龙：
1: 接下来，我们市足协会以本次活动为起点，持续加强与澳门及湾区各大城市进行我们的足球
0: 广大文艺工作者交流创作、服务群众的优质平台，助力全县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瑞金至延安高铁开通，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势，累计销量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离加沙的言论。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9月5日13时，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当地时间6日7时51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为102秒。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各位大家好，今日就开始讲明朝那些事宜的第三集。呢一集呢，是由朱祁镇伏辟成功做翻大明皇帝，后尾呢个权位俾佢个仔孙曾孙，一共四代王朝68年嘅经历。呢一段历史啊，除咗朱祁镇个孙朱佑樘创造过10年左右嘅太平盛世，其他呢几十年呢，都是朝纲混乱，政局不稳，国力衰退，民不聊生。朝中的大臣勾心斗角，门派林立，五花八门，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唉，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咁呢个乱世呢，亦应咗句俗语嘛。家贫出孝子，世乱出忠臣，不少英雄豪杰挺身而起，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其中啊，特别出现了一位千百年都难得一见的圣贤。唉，他文武相全，才华绝世，创造出近乎神话的功勋，流芳百世，亦涌现出一批出身低微但是人格高尚的人物，他们做出一番舍己为人、感人肺腑的事迹。咁乱世噃，一定有好多奸臣噶嘛，一批奸狡之徒乘机混水摸鱼，呢一大批奸臣里面呢，哈哈，居然出咗一个同宋朝最出名嘅大奸臣秦桧平起平坐嘅人物。秦桧一句莫须有就杀咗岳飞。明朝呢个大奸臣啊，仲叻啊，佢两个字咋，意欲两个字就杀咗曾经挽救咗明朝嘅功臣于谦。期间呢，哎，又出咗个举世闻名嘅败家仔皇帝。嘘啊，呢个皇帝一生胡混，不但做尽蠢事，而且佢做咗大批令人啼笑皆非、百思不解嘅糊涂混账嘅事。喺历史本身呢，就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经过我们的作家生花妙笔的描绘，就令到历史更加引人入胜，更加淋漓尽致。好了好了，言归正传，现在就讲一下朱祁镇这位太上皇呢，做了一年元朝的俘虏，又做了7年自己弟弟的囚犯，前后受罪足足8年，终于苦尽甘来，恢复回自己的皇位，做回大明天子。中国历史书呢，最会粉饰太平的了。他讲得白啲，就是说他车大炮呢，就不会面红的，车到离晒谱的。朱祁镇呢，分明是打败仗被人

捉咗做俘虏㗎嘛，做人质受苦受罪。但係呢，你查史书啊，史书就话佢去北狩，喺北方打猎。喺北方打猎，用而家说话嚟讲呢，就係朱祁镇太上皇去体察民情，下防边疆，与民同乐，協調民族关系。不过唔理你史书点讲都好啦，太上皇心中了了，真係哑仔食黄连，冇话好讲咯。好啦好啦，而家做返皇帝，过去嘅事算啦。而家几多国家大事等住你去办呢。朱祁镇做咗皇帝之后，第一件大事就係封赏帮佢恢复皇位嘅功臣。第一号人物唔使讲呀，就係嗰位徐有贞，封为兵部尚书，统管内阁。第二号人物石亨，封为中国公，即是封公爵。第三号人物是张悦，他就是名门之后大将军张玉的仔，封为太平侯，即是侯爵。第四位就是那个太监，司礼太监曹吉祥，他是总督三大营。这四个人呢，就有人称呼他们做还乡团。咁还乡团呢，就一定会做返报仇算老账嘅事㗎。咁顺便做一啲伤天害理嘅事，咁就好难讲㗎啦。徐有贞第一日上任，做第一件事就係将于谦拉去坐监。连一向支持于谦嘅大臣王敏亦都拉埋去坐监啦。喂乜咁快手㗎，啱啱上任第一日就拉人啦。哈，乜快手啊，人家足足等咗八年㗎啦。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此仇不报更待何时啊。徐有贞呢个人啊，真正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来的。逐了于谦之后呢，他跟手就对内阁大换血，全部换人，除了留下一个叫做高谷的人之外，其他就匆匆请出去了。连那个年中三院声望极高那个商路啊，亦都要炒鱿鱼执包袱走人。仲有啊，徐有贞嗰个老朋友呢，嗰个叫做江渊嗰个啊，大家都记得㗎喇。就係当徐有贞俾于谦闹咗句凡係有议论千刀者斩，跟住狼狈不堪俾人赶出朝堂之后，撞到嗰个大臣呢，江渊就应承话，话要帮徐有贞在皇帝面前求情格，点知一个屈美十啊，佢反而火上加油，将咗徐有贞一军。好啦，呢回就冤家路窄啦，走唔甩咯。徐有贞不但赶佢出内阁，而且呢仲特别关照，安排咗一份休差俾佢，将佢冲军去最偏僻嘅辽东做苦工揸锄头。当然有啲人嘅处置呢仲係大快人心㗎喎。咦，嗰个夹硬冤枉嗰、那个老太监阮浪啊，话太上皇送咗把镀金嘅金刀同埋金绣包俾佢，係收买佢叫佢作反喎。呢、這个锦衣卫卢中卖友求永，当时啊。

然系冇领到奖噃，啊真系嬲咗佢添。500,000呢回补数，领奖嚟斩头灭三族。嗰、那个提议将南宫嘅大事斩晒，搞到太上皇头粮都冇地方，嗰、那个大臣呢，咁咪叫做高平咯。上一回佢又提议斩事啊，呢回轮到人哋斩佢个头啦。哇，系咁啊，斩树都破坏绿化嘅啫，都唔使斩头啩？啊，鬼叫你得罪皇帝啊！咁啊，内阁俾徐有贞大清洗之后，徐有贞就拉咗两个佢嘅心腹入嚟做国员，佢自己做翻首脑，咁啊，连埋佢头先留翻嗰个高谷，咁啊，一共四个人就组成内阁。咁啊，四个人好似人少啲咁啊，做唔掂喎。於是徐有贞呢，就拉多一个亲信入嚟参加。呢、这个人就系吏部右侍郎，叫做李贤。徐有贞呢，一路嚟当李贤系自己亲信，点知呢回啊，老奸巨猾嘅徐有贞居然系睇差眼啊！李贤虽然为人老实听话，但系佢绝对唔系徐有贞亲信嚟嘅。嗰阵呢，朝中嘅大权啊，通通就揸晒喺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个人手上。嗰、那个名门之后嘅张悦，虽然亦立咗大功，亦封为侯爵，但系呢，佢呢个人冇乜本事噶噃，加上又冇乜野心，所以佢冇乜理事嘅。企埋一边嘅，咁朝中实际嘅权力就只系揸喺徐有贞嗰三个人嘅手上。呢三个人啊，真系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嗰、那个徐有贞啊，依家拉埋李贤嚟入阁，点知呢个李贤呢，就只系缩埋一边，粒声都唔出。默默无言做乜呢？哦，佢系从旁观察呢几个还乡团嘅一举一动，佢要寻找佢哋嘅矛盾，揾出佢哋嘅弱点啊！吓、啊，乜李贤咁搞法啊？佢到底系何方神圣？依家就未到揭盅嘅时候啊！嗱、啊，大家忍下先，到时候呢？自然会详细介绍俾各位听噶啦。依家大家千祈要记实啦，佢个名叫做李贤啊，木子李，贤德嗰个贤，你记住佢个名就得噶啦。咁嗰个徐有贞，佢本嚟就以为只要自己一当权，即刻就可以杀咗于谦噶啦，点知又唔系咁容易噃。于谦你估咁易杀得到啊？点解呢？你揾唔到杀佢嘅理由啊嘛！于谦为官清廉，从来冇贪污受贿，做人清白，处事公道。喂，你为乜理由杀佢啊？但系狡猾多端嘅徐有贞呢，卒之啊俾佢揾到一条杀于谦嘅理由噃。徐有贞就知道啊，朱祁钰能够当上皇帝啊，最主要是靠于谦的支持。于谦就是朱祁钰最亲信的大臣。当今皇上朱祁镇呢，最仇恨的人啱啱就是自己的弟弟朱祁钰。徐有贞就利用这一点嚟到陷害于谦。其实呢，于谦当时呢是因为雅喇个首领雅仙呢就拉咗朱祁镇呢，就攞佢嚟到要挟明朝，所以于谦就不得不另立朱祁钰做皇帝嚟到避免雅仙嘅勒索嘛。
徐有贞就揸住呢点做文章啦。

佢夹硬捏造事实，佢话于谦啊，一向都好仇恨朱祁镇噶。朱祁镇一俾人捉咗啊，佢就反对和谈，想整死朱祁镇噶啦。佢就拥护朱祁钰做皇帝，反对朱祁镇嘅仔朱建深做太子。仲有一样啊，于谦密谋请外地嘅藩王入京城，强占皇位啊！咁啊，徐有贞以为有呢个理由啊，一定能够说服朱祁镇杀于谦噶啦。点知佢慷慨激昂对皇上陈词之后，嗰、那个朱祁镇只系微微一笑，拧一拧头，讲咗一句：系呢啲都系，不过点都好啊，于谦系立过大功之人噃。徐有贞呢回真系谂错格，估错晒啦。朱祁镇啊，已经系久历风雨噶啦，对世事睇得好透彻噶。佢对徐有贞呢啲咁嘅做法，一眼就睇穿，你无非系想报私仇，借刀杀人，揾我出头嘅啫。要我嚟背上杀害忠臣嘅罪名啊，咪搞。徐有贞点都估唔到皇帝唔肯杀于谦啊！谂谂下，佢自己惊起上嚟，哇！弊弊弊，今日唔杀于谦，将来佢一旦复出，自己系实冇命噶噃，点办呢？点办好呢？一时情急，俾佢谂出一个于谦非死不可嘅理由。佢又讲咗一句：唔杀于谦啊，夺门之变就出师无名喎。哎呀，真係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朱祁镇一听呢句话，当堂打个冷震，系噃系噃。徐有贞就讲得啱噃，于谦不能够放过㗎噃，如果唔杀佢，后患无穷。大家都知道啦，所谓夺门之变就是徐有贞、石亨嗰几个大领军马攻打城门伏辟啊嘛，呢个系抢夺皇位之争噃，系政变嚟噶噃，并冇合法嘅名义噶。按照徐有贞嘅讲法呢，于谦就勾结外地藩王要带兵入京争皇位，喺咁嘅情况底下，太上皇先至被逼不得不发动政变啫。所谓夺门之变，就是因为于谦呢个阴谋集团嘅主犯，要串通藩王嚟抢皇位啊嘛。咁你唔杀于谦，咁啊点得呢？哈哈，本嚟呢都唔想杀于谦个朱祁镇啊，为咗保住自己伏辟合情合理合法，因此亦动咗杀机，想杀于谦。嗰阵于谦同佢个同事王敏一齐就困喺监狱，佢哋都知道佢个罪名就是迎接外地藩王入京抢夺皇位，这个是天大罪名，不但要斩头，还要灭三族的呢。王敏呢就十分不忿气，他说要为自己辩护，他十分自信，有充分的理由推翻这个罪名，因为人人都知道的啦，你要请外地藩王入京，首先要用金牌来召唤他。王文和于谦根本就没有动用过金牌，喂，那么何来

0: 迎立繁王之罪得噶。但系于谦呢就唔系咁睇咧，佢只系一笑置之，唔好争辩啊！呢啲都系石坑佢哋做出嚟嘅，你争辩亦冇用嘅。徐有贞仲会谂到将我哋置之死地嘅办法噶。于谦真系俾佢估中啊！争辩有乜用啊？徐有贞果然谂咗一条毒计嚟杀害于谦。诶，佢谂出咩办法嚟杀于谦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三十岁之后，护肤拼嘅唔系瓶瓶罐罐多，而系精准高效。嚟自我哋大湾区嘅本土高端护肤品牌轻灵堂，直接俾你一套极简高效嘅抗老方案。轻灵堂王牌精华液，一瓶代替乳液、眼霜、眼精华，30秒完成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带佢就够啦。第三方实测，坚持使用4周，肌肤紧致提拉，淡化细纹嘅效果肉眼可见。美丽修行全绿配方，敏感肌放心用。肇庆的朋友注意啦，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还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来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加快打造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多个项目进展顺利；从有学上到上好学，高腰教育事业扩优提质；肇庆电子居住证实现指尖办，群众办事省时省力更安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以来，肇庆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域掀起交通基建攻坚热潮。当前深南高铁珠三角枢纽机场至省界段建设正高效推进，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包银海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条线路串联起深圳、肇庆、南宁等地。据悉，在肇庆境内关键节点的高山隧道采用双向掘进，目前总开挖支护进尺达 2482.3 米，剩余掘进任务仅 218.8 米，阳拱二衬施工同步跟进，整体进度可控。隧道出口衔接的河洞村跨 G324 国道大桥桩基工程已全部完工，转体连续梁的多个阶段施工有序推进，为后续全线架梁和桥面系施工打通关键环节。广昆高速改扩建肇庆段新兴江特大桥建设同样取得阶段性突破，项目采用左侧分离新建的改扩建方案，目前左扶桥梁已全面建成，两端路基沥青下面层施工顺利完成，计划本月上旬完成沥青中上面层铺装，下旬实现车流导改至左扶通行，后续将启动右扶主桥拆除重建作业。项目建成后，原有双向四车道将升级为双向八车道，大幅提升广昆高速肇庆段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下一步，肇庆将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加快深南高铁、肇明高速、广昆高速改扩建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铁路、公路、水运高效衔接，持续织密内连外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以高水平交通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高腰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聚焦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和县域高中，扎实推进托管帮扶、紧密型教育集团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全力推动基础教育提质增效。一到八月，高腰区对43所中小学校进行提质改造，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九月的高腰暑气未消，校园却已是一番新气象。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三层食堂翻新完毕，崭新餐桌餐椅整齐排列，三栋宿舍完成翻新改造，高中宿舍空调实现全覆盖，北区阅览室升级为集图书角、智慧教学平台于一体的多功能教研空间，教师办公室、教室粉刷一新，学生课桌椅正逐步更换为升降式桌椅。新学期里，这些触手可及的变化让师生们眼前一亮。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学生叶同学，
5: 就这座椅以及风扇设备都翻新了很多，我觉得非常 sweet， 在那里吃饭感觉跟高级餐厅一样。
3: 今年四月， 广东省名校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正式托管运营高邀区第二中学，这是高邀主动对接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根据托管协议，石门中学派驻优秀管理团队，推动两校常态化联合教研与教学交流。学校在换新的同时，校园硬件同步换新，新建宿舍等项目仍在推进。石门中学集团高邀学校校长陈普亮：
6: 石门中学托管石门高邀学校之后，政府都是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我们有一些重大的工程正在走招标流程，就是要把石门高邀学校做大做强，希望能够成为肇庆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和龙头学校。
3: 肇庆市实验中学则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学校注重艺术特色教育，通过改造理化生实验室，新建全媒体演播室，翻新琴室，更新乐器设备，引进播音主持专业教师，并盘活闲置空间，推进书画室改建，逐步构建起涵盖音乐、舞蹈、书法、播音、美术的全链条艺术教学场式体系。肇庆市实验中学学生梁同学：
7: 环境挺好的，挺容易学下去的，就是就算不去集训也能在学校里面学，挺好的。
3: 作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广东省艺术特色学校，肇庆市实验中学于2025年12月加挂肇庆市艺术中学牌匾，成为全市唯一一所公办艺术中学，一校两牌一文并进的办学格局更加稳固。肇庆市实验中学校长梁喜初：
8: 接下来我们这个扩优提质项目总投资3217万，主要是新建一栋6层的教学楼，到时候新增1200个高中学位，同时对我们的体育馆、艺术楼还有校容校貌、校道等等方面，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升级，为我们的艺术学校的学子提供更优质的育研场所。
3: 两所学校的蝶变，折射出高邀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的系统跃升。今年1到8月，高邀投入3000多万元，改善43所中小学校宿舍、饭堂、运动场馆等办学条件，通过内部挖潜、公民融合办学等举措，新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2160个。目前，肇庆中学、金利学校及幼儿园、肇庆市实验中学、石门中学集团、高邀学校3个高中新建扩建项目正全力推进，全部建成后可新增学位5340个，学生床位4600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服务，天天进步。
3: 今年7月，肇庆市推广应用广东省电子居住证，群众通过手机即可完成申领、迁住、变更、注销等全流程业务，在政务服务、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场景均可使用，省时省力更安心。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申领流程，通过粤省市小程序进入居住证申领页面，点击资格校验自动核验办理条件，符合免提交材料条件的无需提供纸质材料即可申领。审核通过后，电子居住证自动生成并推送提醒，在我的证照中添加居住证，完成授权关联即可随时出示使用。不少市民在完成居住证延期迁住后表示，这项措施非常便利。市民温阿姨：
9: 起码可以在手机上面就可以验到期了，不需要老人家亲自跑过来，服务态度又好又快脆。
10: 可以买这里的医疗保险，要有居住证才可以买的，有了个证的话老人家就住得安心一点。
3: 电子居住证指尖办落地的背后，是肇庆公安从数据打通、流程再造、基层核查、安全管控4方面系统改革。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治安管理大队5中队民警吴小敏：
11: 打通省市数据底座，完成流动人口管理系统与粤居码、省级电子证照库联调，对接人社、住建、教育等部门数据，实现信息自动核验，大部分业务免交纸质材料，组织民辅警、网格员专项培训，坐实实有人口、门楼牌、地址信息

0: 我市各大高校陆续启动2026级新生迎新工作，各高校以暖心服务、升级配套设施、特色育人举措迎接全国各地学子。9月5日至6日，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迎来2026级新生。记者在现场看到，教职工和学生志愿者早早就位，热情地高举牌匾和校旗，欢迎新生的到来，并引导他们快速完成缴费、扫码报到、身份核验等。学校还专门开设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精准对接家庭困难等特殊学生需求，一站式办结入学手续，切实为新生排忧解难。在暖心服务之外，学校持续升级办学配套。今年学校全新建成学生公寓，优化学生住宿条件，同时针对学生身高等个性化需求，定制改造宿舍床位。校内随处可见的迎新展板，温馨的校园布置，让新生和家长真切感受到学校满满的诚意。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2026级新生黄子轩，
1: 挺方便的，学长学姐都挺热情的。我是网络与新媒体的，就是说想学一些剪辑技术。
0: 新生家长于女士，
2: 很顺利的，一来就一直往前走，就希望他一步一个脚印都是他自己走出来的，就是希望他越来越好。
0: 据悉，今年学校共设31个专业，面向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7700余人。近年来，学校紧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状况，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高新企业深度合作，开设了华为鲲鹏创新班、软通鸿蒙应用开发班等20个校企创新班。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2026级新生吴玉婷，
3: 挺快的，就有工作人员指导。我听说鸿蒙班能对接那个工作，那我觉得那个挺好的。继续升学考研。
0: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校长莫秀全，
4: 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今年招收的第一届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学校，于2025年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与德国卡尔斯鲁厄国际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了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的本科教育。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5日，肇庆市足球协会与澳门濠江之星足球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民间足球往来、元老足球交流、青少年足球共建、体育产业资源互通等议题开展深入合作，并建立长期的常态化交流机制。澳门濠江之星足球协会会长邵伟强，
5: 肇庆的足球氛围都挺好的，又拿过全国村超的冠军，很有实力。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多些过来，以求会友，加深两地的合作交流。
0: 肇庆星酒店运营总监黄定江，
6: 我们也希望持续参与更多的跨地域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发挥本土酒店的配套优势，用细致服务讲好肇庆故事，推动更多城市间的文旅互动与民间友谊。
0: 当天，双方协会还组织足球队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展开了一场友谊赛，队员们在场上切磋球技，以球会友，进一步增进两地交流。肇庆市足球协会副主席、秘书长蔡进龙，
7: 接下来我们市足协会以本次活动为起点，持续加强与澳门及湾区各大城市进行我们的足球联动，常态化开展我们元老的友谊赛、青少年的足球研学、教练员的培训交往互动，各类的一个交流活动，用好我们肇庆区位的优势，以体育搭桥文旅的赋能，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6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闭幕。

0: 本届赛事中，肇庆市代表团共夺得23枚金牌、25枚银牌、26枚铜牌，团体总分 761.5 分，位列全省第七。近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举办2026到2027学年开学典礼。新学年，该校学位供给持续扩容，全校共计开放8000多个学位，其中校本部设有9个系、67个专业、163个教学班，可提供学位5200余个，充分满足广大老干部职工群体多元化的学习求知需求。近日，德庆县文艺工作者之家启用，进一步夯实德庆县文艺阵地建设根基，搭建广大文艺工作者交流创作、服务群众的优质平台，助力全县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瑞金至延安高铁开通，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势，累计销量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离加沙的言论。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9月5日13时，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当地时间6日7时51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为102秒。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我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深夜的电台，此刻是2026年9月7号22点34分，星期一的夜晚，窗外有风，有未眠的灯火，还有一个刚刚开始的属于我们的夜晚，是深夜归家时为你留着的那盏玄关灯，是出门前那句路上慢点。当我们学会在细碎处去辨认爱的形状，就会发现平凡的日子正在闪着温柔的光。有人说，生长于农耕文明的人仿佛一生都在等待，等待耕地，等待播种，等待丰收，这种等待让他们的爱变得很内敛，但润物无声。正如我们的祖辈们，他们也许很吝啬于给我们一个拥抱，也不会用确凿的句子告诉我们，但他们的爱渗透在生活的细节里，浸透了每个细小单位的时间。有网友说，有些人的爱就像烟花，有些人的爱像土地，烟花让人看见，土地让万物生长。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沉默又笨拙的爱里慢慢的长大。有一则短视频当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在近日，浙江孙女回到家里，奶奶兴冲冲地拿出自己珍藏已久的一心想要留给孙女儿的牛奶，可翻开包装袋才发现，这袋牛奶的生产日期是2012年，算下来足足存放了14年。网友说，不是牛奶过期了，是你回来的太晚了。这份带着年代感的礼物是隔代亲最真实的样子。还有一位爷爷，从孙女出生开始

他就坚持写成长日记，记下他学会走路、认字取得的每一点小进步。后来爷爷的这本成长日记累计了30多万字。随着岁月的慢慢的流逝，爷爷的字迹慢慢变得颤抖了，可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爷爷很少直白地表达爱，却把所有的牵挂一笔一笔地写进本子里，用一笔一画的字守住无声的偏爱。在很多人的心中，爱是含蓄的，这种含蓄不代表我们回避爱的表达，而是我们习惯让一颗真心参与到日常。一句你好吗、吃了吗里面藏着没有言明的关怀，一句一路顺风到家告诉我一声藏着不自觉的情。爱它不是一个具体的词和字，它是滚烫的心和心在一起。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美国的小姑娘独自开着小帆船横穿了北太平洋。某天航行的时候，在无线电当中传过来一个声音，你好，这里是中国货船，请问需要帮助吗？小姑娘回答，水和食物都够，不需要帮助。这段对话原本应该就到此为止了，而无线电那边沉默了几秒，继续响起，你能不能留个邮箱，等你安全靠岸了发邮件告诉我。这让这个美国姑娘一下子流泪了，太平洋好像没那么空了，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有人惦记着她能不能安全的靠岸。网友说，这种表达很中式，让你到了报个平安，因为没有比这个更加重要的。很多人都在自己的成长当中享受着来自各方的爱。这位叫想太多但也在做的朋友说，我妈妈在做客房的服务员，工作很辛苦，但是在她刚入职的一段时间，总有一两位同事在忙完自己的工作以后来帮她收尾，久而久之大家自动结成了搭子，谁先做完就去帮助没有做完的人，然后一起下班。这不是公司布置的任务，也没有人计算自己多做了多少，只是大家都希望能一起忙完之后下班回家。海上的冯程程写道，某一天我约一个大学时期的朋友吃饭，点菜的时候服务员问有没有忌口的，朋友说不要香菜、不要花生、不要辣，这些其实不是他的忌口，是我的忌口，但他一直都记得。在此以前，因为彼此生活很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了，但总有些细节让我相信，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我们距离有多远，这份友情的质量都不会改变。 TS 他说，假期结束的那天，我收拾好东西站在厨房门口，我妈说我烙了很多你喜欢的油饼，用真空包装封好给你带上，而我说好的，落地我给你消息。妈妈没有说过爱我，但我知道她对我的爱也是一个压缩包。所以朋友们，你看，很多时候爱意可以很滂沱，也可以藏在微末之间。它像我们吹过面颊的风，也像照在我们头顶的阳光，像无处不在的自由空气。但我们都需要明白，我们拥有的这一切不是真的如空气存在般的自然而然，它是爱我们的人赋予我们的馈赠。
那些被爱着的证据藏在生活的褶皱里，像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总会在，像自己也并不确信的感受在某一刻突然被看见，也像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成为你选项上重重的砝码，像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东西突然被分离所揭开。很多瞬间，爱在我们的眼中被具象化，而这些往往都与确凿的爱的语言没有关系。一个人如果一直被爱着，那么他看起来就是温柔的，闪闪发光的，而不是皱巴巴的。当我们可以在爱里遇见爱，感受爱，我们的世界便也会在爱里变得圆满。愿你在这个白露里边能够感受到你被这世界温柔以待的善意，有人跟你说，愿你白露安康。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在每天晚上的10:30到11:30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栏目。稍后的整点报时过后，今晚上我们将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着家长里短的故事，分享这些有温度的文字。欢迎您在稍后继续来听友情岁月。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0: 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2: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1: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2: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1: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2: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1: 时光不负有心人，
2: 友情陪伴漫长夜。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的时间，我想跟各位听众来分享这么一个话题：如果一个家庭长期没有酒局，也很少社交，也很少走亲戚，说明了什么？我们来看看读者在今天发的这篇文章。最近几年呢，随着事业步入到正轨，我很少再有业务方面的应酬。每天下班之后，我都会直接的回家，把门一关，时间就全部属于我和家人。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当天遇到的趣闻，或者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必须在外头吃的饭，也没有必须要交际的圈子，自家的门铃也很少被人按响。有朋友笑着说：“我这家子是大隐隐于市。”话里有些调侃，但更多的似乎是不理解。毕竟在许多人眼中，当一个家庭长久无人走动，往往是这家人日子过得不太如意。但正是在这样的家里，我每天都享受着充实的生命，丰盛的滋养。我在想，如果一个家庭开始变得无人问津，不见得就是家道中落，更有可能的是这家人早就悟到了家的真谛。从我记事开始，家里除了逢年过节，就几乎没有招待过客人。起初我以为爸妈外来务工，没有本地的圈子。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还特别羡慕别家的热闹。直到听一位同学聊到他家的情况，我才彻底改变这个想法。同学的父亲常常会请人到家里，碗筷的碰撞声、打牌的吆喝声，吵得他在隔壁房间直捂耳朵。有时家里丢了东西，母亲怀疑是客人拿错了，而父亲呢，就怪他自己丢三落四。父母为了这种事情，三天两头的吵架。后来，这位同学到网吧偷偷的上网，被年级通报，父母说他两句，反而被他回怼：“你们不也是天天打牌吗？有什么资格说我？”时间久了，他们家每个人都觉得待在家里特别累，相比之下，我家虽然说冷清了点儿，却让人感到舒心和踏实。不用担心父母将外边应酬时候的怨气带回家里，也不用应付亲戚们的吹牛和说教。不管在外面遇到何种糟心的事，只要回到家里，繁杂的情绪就会烟消云散。这么多年来，我们家不见得大富大贵，却算是一路向上。很多人觉得家越热闹才越兴旺，但在我看来，好的家庭无非就是做到了三件事情：夫妻经营好感情，培养好孩子，赚钱过好日子。除此之外，都不是必选项。记得周国平曾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其实家庭何尝不是如此呢？一个家的境界，不在于酒桌上的推杯换盏，也不在于门庭前的迎来送往，而在于彼此陪伴，相互体谅。在每个平静的日子里，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曾经某个论坛当中刷到这样一段文字，也是别人发的牢骚：以前日子苦，但人情味儿很浓，几家人常聚在一起，把酒言欢。现在条件好了，人和人之间却淡了，哪怕是住在对门的邻居，一年到头也说不上一句话。不少的网友点赞，然后留言回复。有人怀念那段可以彼此串门的岁月，有人痛批彼此之间的凉薄，
但其中最得我心的是这样一

条留言。能把小家顾好的人，不管生在哪个时代，都不会觉得缺少人情味。人这一生最该花精力相处的是家人，不是外人。与其追求外面的人情味，一个愿意把家人置顶的家，才更能把人

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享受彼此相伴的时光。经常有朋友也劝他，你们两口子在外打拼，逢年过节就应该多多的走动，多个朋友多条路。也有人说，孩子也要趁年纪小的时候多带他见见世面，长大才知道怎么跟别人打交道。然而事实上，每次长假回来，其他人显得身心俱疲，他和妻子却是精力充沛，返工的第一天就干劲十足。女儿呢，总有分享不完的见闻，在班级里面备受欢迎，交了不少的好朋友。父母亲有他们经常陪着四处游玩，气色也比同龄的老年人好上不少。一个看似不近外人的家，却逐渐过成了大家眼中的模范家庭。有句话我很认同，家是一个人的归宿，也是所有幸福的源头。这不是说家庭以外的人都不要往来，而是懂得取舍，将时间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开门迎客的热闹固然尽兴，往往转瞬即逝，关起门来一家人认真经营出来的快乐，才是淡而有致，回味悠长。也许听到这儿，你可能有些无可奈何。如果可以，谁不愿意同家人朝夕相伴，三餐四季呢？只是人生在世，为了碎银几两，一家人又免不得四处奔忙。对此，我也很能理解，也曾有过同样的焦虑。然而正如一句话所说，自家尚未安顿，一味向外周旋，内外俱困。一个家想要往上走，离不开家里每个人的用心付出。总觉得在外混出名堂，家里各种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注定会事与愿违。作家王朔和妻子曾经忙于各自的事业，经常会聚少离多。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对女儿的成长不管不顾，彼此之间也断了交流。眼看着自己在圈子里的名头越来越响，家里的隔阂却越来越深。到最后，妻子和女儿相继离开，王朔的事业也因此大受打击。这世上最大的不值得，是家外宾主尽欢，家里曲终人散。那些没有酒局的不社交的家庭，不是不喜热闹，正是看透这层本质，才主动的收拢心思，向内求索。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从来不会在上午的十点前安排会议，他好让所有的高管都能够在家里吃完早餐。常言道，家顺则人安，人安则福来。成年人的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是家人给的。先把家经营成自己坚实的后盾，一个人才能够越走越顺。我始终觉得家庭是一个合奏的乐团，想要琴瑟和谐，离不开每位成员的细心演奏，更离不开对外界嘈杂的屏蔽。多福的人同家人深交，同外人浅交；寡福的人同家人浅交，同外人深交。终有一天，你会明白，深夜的酒不如清晨的粥，外人的千言万语也不及家人的一句问候。所以当你和家人拥有这样的觉醒，你的家也注定会蒸蒸日上。说到底，一个家的温度从来

而不是看门铃被按响多少次，而是看饭桌上有没有笑声，沙发上有没有依偎，深夜归家时那盏灯是不是为你留着。

分享完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之后，又听了这样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让我们心中对于家有着满满的幸福感。这让我想起了在前几天也有看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所写到的，一个家最好的样子要从三句话开始。在今晚上的节目的最后的时光，也把它分享给所有的听众们。一个家的温度常常会藏在家人开口说话的语气里，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生活中我们常常把礼貌和耐心留给外人，却容易把脾气和烦躁留给最亲的人。那些在外面小心翼翼

咽下的情绪，最不该成为刺向家人的利刃。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争对错的地方。同一件事情说法不同，结果就大不相同。把你怎么又忘了换成下次记得哦，把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换成辛苦了剩下的我来。一个家的和气就是这样一点一滴聚起来的。好好说话是最高级的家风，语气温和了，日子就顺了。家人被好好对待了，家才会成为疲惫时真正的港湾。一个家最动人的关系是从看见开始的。看见不是眼睛盯着，而是看得见家人的疲惫、付出和委屈。父母在家中忙碌的身影，爱人深夜加班归来的疲惫，孩子考砸之后低垂的头，这些瞬间被看见、被接住，才是家人之间最深的懂得。懂得往往藏在细节里，一杯适时递上的温水，一次放下手机安静听完的倾诉，都在无声地说着我懂你。家之所以为家，不只是在于共享高光的时刻，而更在于能拖住彼此狼狈的瞬间。失意时有人揽住你的肩，焦虑时有人轻声地说一句有我在。这份被看见被接纳的感觉，是任何物质都给不了的安心。被看见是治愈，被懂得是底气。一个家有了这份懂得，就永远都不会冷。一个家的兴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古人说同舟共济，哪怕素有嫌隙的人同坐一条船，在遭遇风浪的时候，也会像左右手一样互相的救援。家人之间更该如此，锅里有饭一起吃，风浪来了一起挡。家里的担子从来不是靠一个人独木擎天，而是靠全家人同心协力。所以落到寻常的日子里，就是遇事多商量，彼此多支撑。父母生病，子女轮流照看，家庭遇到变故，全家人一起想办法。那些遇事先指责的家庭，风雨还没来就先被自己压垮；遇事一起扛的家庭，风浪再大也只是暂时的颠簸。所以好好说话，给家庭以和气，彼此看见；给家庭以温度，互相支撑；给家庭以底气。幸福的家庭没有捷径，只是日复一日的用心的经营。愿我们都能把日子过成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样子。在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的后面，有很多的朋友读完之后写到了自己的一些感受，我觉得挺有意思，在今晚节目最后分享给大家。陈新明说，相爱是运气，相守是选择，有话好好说，感情自然亲密无间。非常六加一说，好好说话，给家庭以和气，彼此看见，给家庭以温度，互相支撑，给家庭以底气。于心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无非就是三件事情：好好说话，少一些苛责，彼此看见，多一份体谅，互相撑腰，风雨一起扛，这便是人间的好光景。
还有阿璇说，现在其实有很多家庭很缺少，生活中总是被忽略。有的家庭有人付出，但这个付出的人总是不被关注，慢慢的心就凉了，家也就散了。今晚上，在节目的后面部分把这篇文章送给大家，其实我也是希望的是，在听着节目的很多听众们都能够用心的去经营好自己的小家。最后一首歌有一些历史了，那我想把这首歌分享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们，它叫《家和万事兴》。

现在是23:28，我知道夜已经有些深了。我想把今晚上最后的时间留出来，送一份祝福给在听节目的听众们。愿你在每一个白露为霜的清晨都能拥有一个温暖的昨夜。明天当你醒过来，或许是忙碌的周二，但请记得在这个夜晚有人陪过你。想对所有的听众们说晚安，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愿你梦里有光。我们会在明天晚上和你不见不散。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假的产品质量报告，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对被害人实施初步的诈骗，而后将被害人流转至后端，后端的使用话术对被害人进一步实施大额诈骗。
1: 八月一日至七日，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发起产诈33号集群战役，全链条打掉一个在短视频平台投放虚假宣传视频，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实施诈骗的大型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2名。东莞市公安局民警吴义龙：
0: 网上发布的广告信息不盲信，对于线下购买商品要仔细甄别，不轻易转账。
1: 近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成功打掉了一个打着代办职称幌子进行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华强北派出所民警张岩：
2: 主要是体现在客户在交费完成以后，该公司实际未提供完整服务，同时在招收过程当中，该公司前端以包过或高通过率、包入深户等词来宣传，拉拢客户快速下单。
1: 经查，涉案公司并不具备任何教育许可培训资质和职称评审资质，收费后以政策变动、系统维护、学员资质不足等理由无限拖延，从而骗取受害人钱财。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发起多个大专项集群打击、集中攻坚行动，不断深化严打快打、严管严控、源头清换各项措施，全力维护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安全稳定，坚决确保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
3: 制造业当家是广东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鲜明抓手。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制造业城市，佛山紧扣全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把新兴电力装备产业摆在七大关键产业首位。目前全市集聚电力设备相关企业超5000家，规上企业超400家，本地产业链配套率超70%，构建起完整产业链闭环，为广东打造大湾区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高地探索出集群化发展新路径。本台报道，
1: 在生产智能输配电控制设备的企业里，过去需要4-5个人配合完成的铜牌加工，如今一名工人借助平板电脑即可操控完成。企业的变化不止于车间数字化转型，更有产业集群带来的便利。企业不用再远赴全国各地采购零部件、电容、电缆、硅钢片等配套资源，在佛山高明富湾湖，产业园就能就近配齐。佛山天翼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坚：
4: 我们预期今年会增长个50%以上。富湾湖电力产业园成立以后，它的生态把我们的上下游的产业链能够集聚起来，那我们的运营成本就大大降低。
1: 电器企业的获得感，正是富湾湖产业园从企业简单集聚迈向成熟产业生态的生动写照。园区规划1.88万亩，已集聚211家企业产业集群，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佛山市高明区合成街道党工委委员王杰兵：
5: 深耕输配电细分赛道，集聚上下游企业，突出成套装备、零部件配套，算力用电场景，走专精特新集群加算电协同路线。
1: 在佛山三水白泥聚龙湾，南方电网电力物资绿制循环利用广东基地已经动工，这是南方电网在全国布局的首个电力物资循环利用基地。上海电气新型电力装备产业园项目也落户此地，一期占地86亩。龙头企业的落地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也推动了一批本土传统企业主动求变。广东金联宇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小安：
6: 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新的赛道，新能源清洁能源系的电缆，我们也在市场也在扩展，海外市场我们也会在扩展。
1: 目前聚龙湾已落地35个项目，总投资超213亿元，其中新型电力装备与储能项目23个，投资额超过157亿元。佛山市三水区白泥镇党委副书记邓兆柏：
7: 园区精准锚定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新型储能这个赛道，以链足引领、项目集聚的模式进行了聚合资源。那我们一批本土的传统企业也进行了跨界的升级，装备制造跃升成为全镇的第一支柱产业。
1: 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带来算力需求爆发，直接带动输配电、储能、配套供电装备的市场需求持续扩张。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传统电网升级改造也催生大量设备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面对内外双重需求叠加的爆发窗口期，佛山敏锐把握时代机遇，依托雄厚制造业根基，抢抓算电协同发展风口。佛山市能源电力

0: 产业办公室负责人王军。
1: 现在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我们原有的产业进行升级换代，要重点培育我们的链主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它可以形成很好的产业生态，单棵梧桐树引不了凤凰的，你必须摘一片的全是梧桐林。
2: 志向未来，
3: 在广州有一家科技企业，六年来一直专注营销大模型的研发，率先完成从通用大模型、营销垂类大模型到营销全智能体的三次技术迭代，让 AI 不仅能聊天，更能干活。今天让我们走进这家广东 AI 营销领域的标杆企业。本台报道，
0: 在云智达创科技的展示中心，记者看到这家企业的全智能体操作系统是把自家前程垂类大模型当作大脑，在它之上又开发出一个个分工明确的多智能体，就像帮企业干活的手和脚，最终拼成一套能把业务全流程打通的系统。工作人员以某知名职业品牌为例进行演示，只需3到5分钟，系统就能生成一份 1.0 版报告，把竞品分析、市场机会、人群画像讲得清清楚楚。广州云智达创科技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负责人钟志刚：
4: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直接端到端解决方案的一个全智能体操作系统。如果客户觉得我们整个创意方案需要修改的话呢，可以通过内嵌在我们报告里面的这个创意智能体进行一个人机交互。
0: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它的核心产品前程大模型正是通过了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和深度合成算法备案，成为全国第二家拿到双备案认证的科技营销企业。广州云智达创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杜卫：
5: 双备案它对于任何一个模型来讲是非常重要，第一，你的算法是否合规，然后经过算法输出的内容是否合规，生成的内容又是否合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很多企业去获得增长的信心，直面 AI 时代。
0: 当前广东正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加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重塑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营销这条细分赛道上，云智达创科技靠 AI 算法加营销专家经验双轮驱动，第一次让资深营销专家的判断力和 AI 系统的预测力深度结合起来，帮品牌精准匹配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营销方案。广州云智达创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杜卫：
5: 它只是一个开始，可能未来可能会结合硬件，可能我们会和巨深机器人交互，可能会和我们的算力进行交互，想象力很大。
2: 广阔行天下。
6: 第九届异想节昨天在广州启动，活动与广阔行天下秋季行动深度联动，推动月产优品、树品牌、拓市场、促消费。本台报道，
0: 即日起至10月31日，中国石化在广东2400多座佳能站、2200多座易捷便利店线上线下同步启动全民抢免单活动，设置了汽车一年免费使用权、3600元全年加油免单及600元加油金等重磅大奖，以及一系列优惠活动，同步助力广货行天下。目前，广东易捷已联动广东本土企业开发洗护、水饮、粮油等15个品类联名定制产品，推动广东好物品牌升级，在售广货达470多种。惠州市龙门县双丰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俊鹏：
7: 易捷的销售能力非常强，是我们这个销量也上了非常大的一个台阶，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10000多吨。
0: 广东石油还发布了首批离境退税佳能站门店，深圳珠海口岸周边26座易捷便利店获批离境退税商店资质，可选购部分广东制造与岭南特色产品，目前在售退税商品达360多种。中国石化销售广东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冯东明：
8: 华为荣耀的全系列产品以及美的智能小家电为主，我们还在遴选广东更多的代表广州制造、岭南守信特色的商品会进入这个渠道。
3: 全球首部野生猪环题材自然电影《猪环》广州首映礼日前成功举办，影片引领观众共赴了一场自然之约。本台报道，
0: 《猪环》由陆川监制，黄磊配音，孙宁导演，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影片以秦岭野生猪环的生存故事为主线，是全球首部以野生猪环为题材的自然电影，

0: 也是广东深圳首部自然题材电影，已纳入广东省重点文艺精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五”规划纪录片重点选题，并获得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奖。首映礼结束后，现场观众仍沉浸于故事之中，被野生生灵的生命力量深深打动。观众：
1: 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对一个野生动物的一个了解还不错。我们不管碰到是任何动物，我们都要好好的爱惜。
0: 为了记录朱鹮真实的生活状态，摄制团队扎根秦岭六年，以朱鹮家庭大洋与小月的生命轨迹为主线，记录了他们相爱筑巢、抚育幼雏、对抗天敌、承受伤病的完整生命历程，让人感受到自然的和谐与家庭的温暖。自然电影《朱鹮》导演孙宁：
2: 这部影片一个是创作不容易，再一个它也是在国际上也是很稀少的一个题材，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拍一些中国的自然大片，去传播或者传递中国的情感或者是中国的自然故事。
3: 本台消息，据深港口岸统计，截至9月5号，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天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抢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
4: 本台消息，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主题活动近日在韶关丹霞山启动，活动立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资源，融合地质遗产保护、岭南非遗活化、文明旅游推广等多重内涵。活动现场宣布刘惜君、曾舜晞、李艾为广东文旅首席推荐官，并面向全球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征集令。
3: 本台消息，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提醒，为保证受众者在流感高发季前获得免疫保护，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即9月至10月完成接种。当前广州市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6年三价流感疫苗已到货，且疫苗充足，可随时预约。
4: 新闻浏览，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明确供应商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鼓励优先使用现金、银行转账、电汇等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3: 为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助力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昨天联合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
5: 广东广播新闻。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加快打造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多个项目进展顺利。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高腰教育事业扩优提质，肇庆电子居住证实现指尖办，群众办事省时省力更安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以来，肇庆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域掀起交通基建攻坚热潮。当前深南高铁珠三角枢纽机场至省界段建设正高效推进，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包银海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条线路串联起深圳、肇庆、南宁等地。据悉，在肇庆境内关键节点的高山隧道采用双向掘进，目前总开挖支护进尺达 2482.3 米，剩余掘进任务仅 218.8 米，杨拱二衬施工同步跟进，整体进度可控。隧道出口衔接的河洞村跨 G324 国道大桥桩基工程已全部完工，转体连续梁的多个阶段施工有序推进，为后续全线架梁和桥面系施工打通关键环节。广昆高速改扩建肇庆段新兴江特大桥建设同样取得阶段性突破，项目采用左侧分离新建的改扩建方案，目前左扶桥梁已全面建成，两端路基沥青下面层施工顺利完成，计划本月上旬完成沥青中上面层铺装，下旬实现车流导改至左扶通行，后续将启动右扶主桥拆除重建作业。项目建成后，原有双向四车道将升级为双向八车道，大幅提升广昆高速肇庆段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下一步，肇庆将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加快深南高铁、肇明高速、广昆高速改扩建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铁路、公路、水运高效衔接，持续织密内连外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以高水平交通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高腰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聚焦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和县域高中，扎实推进托管帮扶、紧密型教育集团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全力推动基础教育提质增效。一到八月，高腰区对43所中小学校进行提质改造，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九月的高腰暑气未消，校园却已是一番新气象。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三层食堂翻新完毕，崭新餐桌餐椅整齐排列，三栋宿舍完成翻新改造，高中宿舍空调实现全覆盖，北区阅览室升级为集图书角、智慧教学平台于一体的多功能教研空间，教师办公室、教室粉刷一新，学生课桌椅正逐步更换为升降式桌椅。新学期里，这些触手可及的变化让师生们眼前一亮。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学生叶同学，
2: 其实座椅以及风扇设备都翻新了很多，我觉得非常 sweet， 在那里吃饭感觉跟高级餐厅一样。
0: 今年四月，广东省名校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正式托管运营高腰区第二中学，这是高腰主动对接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根据托管协议，石门中学派驻优秀管理团队，推动两校常态化联合教研与教学交流。学校在换新的同时，校园硬件同步换新，新建宿舍等项目仍在推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校长陈普亮，
3: 石门中学托管石门高腰学校之后，政府都是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我们有一些重大的工程正在走招标流程，就是要把石门高腰学校做大做强，希望能够成为肇庆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和龙头学校。
0: 肇庆市实验中学则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学校注重艺术特色教育，通过改造理化生实验室，新建全媒体演播室。

0: 翻新琴室，更新乐器设备，引进播音主持专业教师，并盘活闲置空间，推进书画室改建，逐步构建起涵盖音乐、舞蹈、书法、播音、美术的全链条艺术教学场式体系。肇庆市实验中学学生梁同学：
1: 环境挺好的，挺容易学下去的，就是就算不去集训也能在学校里面学，挺好的。
0: 作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广东省艺术特色学校，肇庆市实验中学于2025年12月加挂肇庆市艺术中学牌匾，成为全市唯一一所公办艺术中学，一校两牌一文并进的办学格局更加稳固。肇庆市实验中学校长梁喜初：
2: 接下来我们这个扩优提质项目总投资3217万，主要是新建一栋6层的教学楼，到时候新增1200个高中学位，同时对我们的体育馆、艺术楼还有校容校貌、校道等等方面，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升级，为我们的艺术学校的学子提供更优质的育人场所。
0: 两所学校的蝶变，折射出高腰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的系统跃升。今年1到8月，高腰投入3000多万元，改善43所中小学校宿舍、饭堂、运动场馆等办学条件，通过内部挖潜、公民融合办学等举措，新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2160个。目前，肇庆中学、金利学校及幼儿园、肇庆市实验中学、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3个高中新建扩建项目正全力推进，全部建成后可新增学位5340个，学生床位4600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服务，天天进步。
0: 今年7月，肇庆市推广应用广东省电子居住证，群众通过手机即可完成申领、迁住、变更、注销等全流程业务，在政务服务、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场景均可使用，省时省力更安心。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申领流程，通过粤省市小程序进入居住证申领页面，点击资格校验自动核验办理条件，符合免提交材料条件的无需提供纸质材料即可申领。审核通过后，电子居住证自动生成并推送提醒，在我的证照中添加居住证，完成授权关联即可随时出示使用。不少市民在完成居住证延期迁住后表示，这项措施非常便利。市民温阿姨：
4: 起码可以在手机上面就可以验到期了，不需要老人家亲自跑过来，服务态度又好又快脆。
5: 可以买这里的医疗保险，要有居住证才可以买的，有了个证的话老人家在这里住得安心一点。
0: 电子居住证指尖办落地的背后，是肇庆公安从数据打通、流程再造、基层核查、安全管控4方面系统改革。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治安管理大队5中队民警吴小敏：
6: 打通省市数据底座，完成流动人口管理系统与粤居码、省级电子证照库联调，对接人社、住建、教育等部门数据，实现信息自动核验，大部分业务免交纸质材料，组织民辅警、网格员专项培训，做实实有人口、门楼牌、地址信息采集，保障源头数据准确。
0: 下一步，肇庆公安将持续拓展电子居住证应用场景，推动更多事项无感办理，同时衔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试点，落实宜城则城、宜乡则乡落户导向，不断夯实人口服务管理基础，降低外来人口落户、享受公共服务成本，吸引人才、劳动力来肇就业生活，为全市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金秋九月，逐梦新城。随着新学期的开启，连日来我市各大高校陆续启动2026级新生迎新工作，各高校以暖心服务、升级配套设施、特色育人举措迎接全国各地学子。9月5日至6日，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迎来2026级新生。记者在现场看到，教职工和学生志愿者早早就位，热情地高举牌匾和校旗， 欢迎新生的到来，并引导他们快速完成缴费、扫码报到、身份核验等。学校还专门开设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精准对接家庭困难等特殊学生需求，一站式办结入学手续，切实为新生排忧解难。在暖心服务之外，学校持续升级办学配套。今年学校全新建成学生公寓，优化学生住宿条件，同时针对学生身高等个性化需求，定制改造宿舍床位。校内随处可见的迎新展板，温馨的校园布置，让新生和家长真切感受到学校满满的诚意。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2026级新生黄子轩：
7: 挺方便的，学长学姐都挺热情。我是网络与新媒体的，就是说想学一些剪辑技术。
0: 新生家长于女士：
8: 很顺利的，一来就一直往前走，就希望他一步一个脚印都是他自己走出来的，就是希望他越来越好。
0: 据悉，今年学校共设31个专业，面向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7700余人。近年来，学校紧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状况，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高新企业深度合作，开设了华为鲲鹏创新班、软通鸿蒙应用开发班等20个校企创新班。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2026级新生吴玉婷：
9: 挺快的，这有工作人员指导。我听说鸿蒙班能对接那个工作，那我觉得那个挺好的。继续升学考研。
0: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校长莫秀全：
10: 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今年招收的第一届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学校，于2025年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与德国卡尔斯鲁厄国际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了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的本科教育。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5日，肇庆市足球协会与澳门濠江之星足球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民间足球往来、元老足球交流、青少年足球共建、体育产业资源互通等议题开展深入合作，并建立长期的常态化交流机制。澳门濠江之星足球协会会长邵伟强：
11: 肇庆的足球氛围都挺好的，又拿过全国村超的冠军，很有实力。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多些过来，以求会友，加深两地的合作交流。
0: 肇庆星酒店运营总监黄定江：
12: 我们也希望持续参与更多的跨地域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发挥本土酒店的配套优势，用细致服务讲好肇庆故事，推动更多城市间的文旅互动与民间友谊。
0: 当天，双方协会还组织足球队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展开了一场友谊赛，队员们在场上切磋球技，以球会友，进一步增进两地交流。肇庆市足球协会副主席、秘书长蔡进龙：
13: 接下来我们市足协会以本次活动为起点，持续加强与澳门及湾区各大城市进行我们的足球联动，常态化开展我们元老的友谊赛、青少年的足球研学、教练员的培训交往互动，各类的一个交流活动，用好我们肇庆区位的优势，以体育搭桥、文旅的赋能，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6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闭幕。本届赛事中，肇庆市代表团共夺得23枚金牌、25枚银牌、26枚铜牌，团体总分761.5分，位列全省第7。近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举办2026到2027学年开学典礼。新学年，该校学位供给持续扩容，全校共计开放8000多个学位，其中 校本部设有九个系、67个专业、163个教学班，可提供学位5200余个，充分满足广大老干部、职工群体多元化的学习求知需求。近日，德庆县文艺工作者之家启用，进一步夯实德庆县文艺阵地建设根基，搭建广大文艺工作者交流创作、服务群众的优质平台，助力全县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瑞金至延安高铁开通，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势，累计销量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离加沙的言论。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9月5日13时，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当地时间6日7时51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为102秒。
3: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刘运通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精准纾困解难，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区政府主要领导开展遍访服务两区重点企业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4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深入辖区重点企业项目一线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全面落实肇庆市企业遍访工作部署，下沉一线摸实情、解难题、促发展，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发展堵点，全力推动企业稳产增效、项目提速提质，为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刘运通走进肇庆市天华机器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及二期项目建设等情况，对企业深耕高端装备制造、坚持创新发展的成效予以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挖产业潜力，稳步推进二期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能优势。刘运通强调，要充分发挥优质链主企业辐射带动作用，依托自身技术、客户资源优势，积极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集聚，完善区域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效应，助力鼎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扩容。冷黄新汽车制冷设备研发生产基地正全力推进厂房装修、室外道路等配套施工，广东腾盛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已完成厂房建设，部分生产线已进入试产阶段。
14: 刘运通实地查。

0: 查看项目建设、设备进场及试产运营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企业运营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他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增长、强产业的关键抓手，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收尾、设备进场调试，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同时，各相关部门要聚焦企业发展和员工生活需求，统筹推进园区周边环境整治、道路升级、停车场建设、公交站点及线路优化等配套提升工程，全方位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切实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便利员工通勤出行，提升企业员工归属感。要持续落实全市便房企业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筑企纾困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诉求，闭环解决发展难题，以精细化服务护航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9月3日，区领导樊志浩带队深入两区重点企业一线开展便房服务工作，强调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及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以优良营商环境助推两区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来到维珍尼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园项目、广东喜臻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并听取企业运营情况反映，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调研组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两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的理念，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强化主动服务意识，深入一线了解企业所需所盼，做好项目各阶段跟踪服务，针对企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深入剖析，逐项攻坚，全力以赴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要聚焦诉求，靶向纾困，要建立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针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市场开拓、技术改造、人才引进、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实际困难，逐项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闭环管理，做到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保驾护航。要优化环境，厚植沃土，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大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和技术创新，推动主导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为两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綜合廣播敬請對時，依家係北京時間8:00。
1: FM 92.9，肇慶廣播電視台綜合廣播，淮澤周邊地區調頻 FM 101.8，豐開周邊地區106.8，德慶周邊地區98.3。
2: 你有几耐冇摸到过自己紧致 Q 弹嘅皮肤啦？今日要同大家推荐一个真正靠科研做护肤嘅品牌——轻灵堂。佢嘅硬核底气从边度嚟呢？早喺1959年，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就培育出全球第一株人工栽培灵芝。呢份珍贵嘅科研基因深深烙印喺轻灵堂嘅每一瓶产品当中。轻灵堂主推嘅王牌精华液零工业水添加，基底全部系二裂酵母加黑灵芝发酵滤液，一滴混含上亿活性小分子，可以直接渗透基底，紧致